0: 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

0: 来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来，来，
1: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0: 我告诉你，
2: 娘，我爹打我了。
0: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2: 你凭什么要守？
0: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2: 你还我！
0: 就是不让你去。
2: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马！你。
3: 爹，你没事吗？哎呦，
0: 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3: 没有。
0: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
0: 来，
3: 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0: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0: 打呀。
3: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0: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0: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别叫娘了，不嫁！
1: 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行了吧？
1: 不嫁！
0: 不
1: 嫁！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听，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
2: 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说，那就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
0: 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你去吧去。嗯，
0: 嘿，

0: 杨梅、彩花、小娟，过来！
1: 什么？这怎么没我呀，小姐？
2: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
2: 就
1: 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的做。
3: 行了，
2: 行了。
4: 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
0: 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1: 不是他，对吧？怎么了，债主？你是不喜欢菜花？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2: 嘘，哎，笑我，
1: 债主，
2: 习惯了，习惯了。
3: 哎呀，去呀，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4: 来，
0: 跟我来。
3: 跟你来。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要靠你们了啊。走。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

0: 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2: 来来来，喝一口。
3: 来来来，
4: 干干干干。
1: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3: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嗯、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0: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3: 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5: 臭味相投？
3: 哎，教授，孟叔，在十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4: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6: 什么是信号啊？
4: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7: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
4: 肘子，肘子，肘子。
3: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啊，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十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8: 哎呀，少将军说的是爱慕市场。
3: 哎，不对，我是爱
4: 出动静。哎，出动静。
3: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啊，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莫说，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9: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4: 也许沈阳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9: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3: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0: 啊，嗯，怎么想的？
3: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10: 我就变成了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1: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10: 教授啊，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嗯、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4: 我明白了。当时萧炎咱们从前营进攻，进入他的圈套。
9: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100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4: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10: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11: 那个爹？
12: 哪个爹？
11: 你不就一个爹吗？
10: 我也不知道。
9: 还是按照说的上次的形式吧。
1: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3: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10: 哎，你们知不知道？
4: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哦，嘘，敲我的，敲我的，敲我的！

加油！

0: 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喂喂喂，出来！上
2: 上
1: 这边，
3: 喂，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4: 来了，
1: 走走走，
4: 快快快，
1: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5: 嗯，
0: 咱们啊，
5: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6: 来，
5: 干杯！
0: 教授，
5: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5: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6: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嗯，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6: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3: 哼！冲啊！冲啊！冲啊！
7: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7: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7: 嗯嗯。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8: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6: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
8: 来，臭味相投，
6: 臭味相投。
3: 走，快快的，哎，
1: 快呀，快呀，快呀，快呀，
4: 救我啦，
1: 不是，
4: 救我啦，
9: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0: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9: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9: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
9: 嗯，
0: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8: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8: 来来来，
3: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8: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3: 去洗一洗。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10: 明白了。
3: 大刀
10: 跟上，跟上！
6: 好，来，好酒，喝喝喝！来，干了！来，
3: 把马锁。
6: 嗯，好酒啊！

0: 先走吧，先走吧。
1: 我不走。
2: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3: 哎，尊宝，
4: 尊宝，
3: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4: 冷静点儿，
3: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4: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3: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5: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3: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4: 哎，宗宝，
3: 宗宝，
4: 宗宝，
2: 宗宝。
6: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7: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6: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7: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8: 不好了，不好了！
6: 别急，说，
8: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6: 来了多少人马？
8: 一个人。
6: 啊，
7: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6: 他这是要单挑。嗯，
7: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6: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7: 哎、爹，
6: 咱不逮了啊、哎！
7: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6: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3: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我杨村姑专来请你。
7: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啊！
9: 过分了。
7: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10: 当然了，
7: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2: 放闪，你谁呀、啊、你？
3: 谁呀、
2: 啊？
3: 你
2: 谁呀、啊？
0: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4: 啊？不对啊，
1: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2: 就是啊，
4: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就只有一个。
1: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啊？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6: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7: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8: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9: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10: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9: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0: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9: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6: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9: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9: 啊！恭喜各位。
10: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9: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9: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 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4: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5: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4: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5: 啊！恭喜各位。
4: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5: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4: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5: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村

0: 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0: 那个给我绑了。
1: 好，来，你先绑了，
2: 快进去，
1: 别动，
2: 让你也跑不了。
1: 实点，
2: 就是，
1: 老实点，
2: 走。
1: 哼，
2: 走啊，
1: 走啊，
2: 走
1: 啊，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1: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1: 走！
3: 放开！
1: 走
2: 走！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2: 别动！
1: 快！
2: 快快！
1: 过来！你
2: 过来！
1: 过来！
2: 别动！
1: 站好了！站好了！
3: 放开我！
1: 别动！
2: 别动！快点！
1: 快点！老实点儿。

0: 啊！闪！走啊！看什么看啊？走走走走啊！走啊！别看了，别看了！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什么杨宗保的？
0: 嘘！哎呀，你给我走吧，你干什么呀？哎！
3: 驱狗啊你！

0: 哎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2: 这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嗯
0: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0: 带这个吧。
1: 好呀。来，好了。
0: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们，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嗯，哎，彩云啊，嗯，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

0: 但比他实在。
1: 你就过去吧你。
0: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0: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1: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2: 干爹，慢点，慢点。
0: 寨主来了。
1: 爹，
2: 姐，
1: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4: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太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4: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1: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1: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1: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
4: 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
2: 合适个啥？
5: 合适。嗯。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嗯，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1: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1: 爹，
5: 走吧，
1: 你回去休息吧，啊，
0: 寨主慢走，
1: 放心，
3: 走吧，
1: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5: 干爹，
3: 我跟你说，你
5: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
0: 爹，您歇着啊，寨主，走好，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5: 哎，干爹，咱走吧，咱。

0: 放了我！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
1: 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啊？呸！
1: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0: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嗯，你呀，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3: 嗯，不去，
4: 去不去啊？
3: 去，
4: 你去不去啊？
3: 去去去去！
2: 哎呀，
4: 去去去！
2: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我下去。
3: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

0: 你不方便呢，
1: 那我喂你啊。
0: 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2: 别揪我耳朵！
0: 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2: 别揪耳朵！
0: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就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2: 没有。
0: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2: 胡说！
0: 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2: 无稽之谈。
0: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2: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2: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2: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2: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不野才能把我啊？
0: 你，
2: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2: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2: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这是小姐。哼，
4: 怕了吧？
2: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嗯，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嗯，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

0: 在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1: 还不会吧？
0: 好，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2: 玩
0: 哦，明白。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3: 救！救！救！救！救！救！
0: 救！
3: 救！
1: 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

0: 奶奶，哎，
1: 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3: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
4: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辽，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是吗？我自己去。
4: 你敢？怎么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4: 你！
1: 哎呀，
4: 你打死我！
0: 打我！
1: 老爷，快
0: 打我！
1: 你这个小孩子，
0: 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4: 我
0: 来呀！来呀！
3: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4: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4: 孩儿不敢。
3: 咱杨家，就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5: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1: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5: 你行啊！
1: 哎呀妈呀！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6: 你看六哥。
4: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1: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上的眼要放多少气呀！哎呀，
0: 奶奶，
5: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3: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7: 哎，宗宝，宗宝，宗宝。
8: 你上去，
7: 将军，小王爷，
4: 小王爷，
7: 给兄弟说说。
4: 就，
7: 哎呀，不跟你说，
4: 就
7: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
8: 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7: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他没杀你，

0: 六索图吧，看上你了。
1: 我就说嘛，
0: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1: 就
0: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2: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0: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1: 就
0: 她太吸引人了。
2: 你有病吧？
1: 就
0: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1: 就
2: 是吗？
1: 就走，就
0: 祖玛，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0: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2: 嗯，
0: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2: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3: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0: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3: 他怎么了？
0: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吗？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3: 什么？这

0: 在想那野丫头。好声啊，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0: 公主，
2: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0: 哟，着急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智能锅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红富源智能锅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6: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4: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

0: 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1: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2: 好的，
1: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2: 好，
1: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2: 涂上脆皮水。
1: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2: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1: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2: 是的，
1: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2: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1: 对对对，
2: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1: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2: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1: 是不是放进去了？
2: 轻松放进去，
1: 对呀，还有位置。
2: 那接下来
1: 把盖子盖上，
2: 好，
1: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2: 好的，
1: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2: 是的，
1: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2: 完全没问题。
1: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2: 哎呀，
1: 你看一下，
2: 哇，闻起来好香啊。
1: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2: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2: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2: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2: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2: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2: 那更快了。
1: 对对。
2: 好，
1: 哎，好，等着啊，
2: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2: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

0: 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1: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1: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1: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1: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1: 咱们
0: 这个是
1: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1: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1: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
0: 的
1: 回旋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1: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1: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0: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1: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洗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

巨能光包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异地游，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

0: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3: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0: 抓匀是吧？
4: 抓匀了，
0: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0: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0: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0: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0: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0: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0: 好，
4: 看看这放里还
0: 肉串，哇，
4: 还能再往里
0: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0: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0: 好，
4: 你来尝尝。
0: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哦，
0: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4: 好吃吧？
0: 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0: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啊，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 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

0: 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10分钟到了，
2: 好，
0: 你来尝尝。
2: 哇，好香啊！
0: 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挡不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7: 干嘛？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好，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

0: 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2: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1: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长，胆儿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2: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小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3: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3: 寨主要把小龙木送给天魔府。
0: 啊，在哪儿呢？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以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的。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办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啊？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2: 小姐，
1: 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0: 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咱再说，再说，再说啊！
5: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

0: 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1: 儿媳明白。
2: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2: 奶奶，

0: 就带宗宝去吧。啊，
1: 是，嗯，
2: 谢谢奶奶。
1: 嗯，走，嗯，
2: 走，走。
1: 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见祥了墓，别坏了玉辽大事。
2: 二位婶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3: 宗宝，富科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2: 有十七八个吧。
1: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3: 就是。
2: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3: 累了？
2: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3: 啊，也好，
1: 好，下马休息。
3: 好，
4: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5: 说，哎，哎，
4: 哎，哎，这也太凉快了。哎呦，
2: 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1: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
3: 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2: 快快快！
3: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2: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1: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3: 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2: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1: 那感情好啊。
3: 就是啊，
1: 好啊。
3: 头晕啊。
2: 哎，大娘，哎，怎么了？
3: 宗宝，
2: 大娘。哎呦，大娘。
3: 宗宝，哎呀，
2: 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哎呦，三娘。哎呦，三娘。啊，三娘，三娘。
6: 哎，怎么回事
7: 啊？啊，这是？
6: 是啊。哎，
2: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哎，
6: 好好好，
2: 过来过来过来，
6: 走走走，
2: 过来过来，
6: 快走走。
2: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8: 啊，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2: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9: 少将军，这成吗？
2: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9: 不敢
10: 不敢
11: 不敢
10: 不敢。
9: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2: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8: 来，兄弟们
2: 都过来啊，兄弟们，来来来，
10: 我的，
2: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10: 哎，
2: 你
10: 好，
2: 快去，
10: 走走走走走走。

0: 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1: 遵命。
0: 哎呀，走走走。
2: 哎呀，巧巧，采花。
3: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4: 哎，对对对，
3: 好。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5: 对
6: 对对对。哎，
3: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7: 对
8: 对，
9: 踏平木客栈，
10: 踏平木客栈。
3: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11: 愿意
12: 愿意。
3: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和庆功。

0: 行不行？
1: 秦主不应，
0: 秦主不应，秦主不应，
1: 秦主不应，秦主不应。
2: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
1: 嫂子，怎么回事啊？
0: 这
1: 怎么回事啊？
2: 初相遇，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暮柯春色满，
3: 只恐风光归去。
4: 行，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5: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6: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这局。
5: 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7: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5: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7: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5: 好吧。
6: 你干嘛呀？
5: 干嘛？肆意妄为，我打你！
7: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5: 好，走，跟我走。救！救！
8: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9: 夫人，我的，这是我的，
10: 我的。
5: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1: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5: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2: 解散。安营扎寨。
9: 好了，走走走，
5: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3: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嗯，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犯了一点小错。
0: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4: 我说不清，反正他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啊，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叫，叫。妈妈刷好。
3: 妈妈刷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十上为主。
1: 明白，去吧。
2: 走。
1: 走。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跟上，走。
0: 全给我招。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宗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走，
2: 走，
1: 走，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叫
5: 叫
1: 叫
5: 叫叫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叫叫叫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鱼，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6: 好可爱
7: 啊！好可爱，
0: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7: 哎，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8: 是啊，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9: 看着。哎
7: 呀，明天再骑吧。
9: 你这是怎么回事？
7: 怎么了？
9: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田伯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7: 对对对对对，
0: 你真奇怪呀，爹。
9: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9: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
0: 呀，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9: 你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9: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0: 生什么气呀、啊？就问。出气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啊？要不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是
7: 也没事吗？
0: 你别生气了，咱你干嘛呀？你看，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不能眨，赶紧回去休息啊！
1: 哎，主，哎

0: 小强，
1: 那马怎么办啊？
2: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3: 三娘，宗宝，
2: 宗宝，哟，真是宗宝，
3: 对，这，这，对，
4: 小王爷，
2: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4: 碰到六弟了吗？
2: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3: 怎么了这是？
2: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4: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2: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3: 不许笑！
2: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3: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寮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和我一起去攻打木客栈！
2: 哎，这
3: 宗宝，
2: 宗宝，
3: 这
2: 宗宝，
3: 宗宝。
5: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6: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5: 再来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6: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7: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8: 小姐，
7: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6: 来多少人？
7: 十来个。
6: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5: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6: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5: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6: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哎！嘿，
5: 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3: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哎
7: 呦，哎，你看你看你看
6: 啊，
7: 饶我姐不死、啊。
6: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3: 啊！你少啰嗦。
9: 你说谁呢？
3: 快快下马受降。
6: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7: 杀猪，杀猪，
9: 杀猪，
6: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7: 哎，对对。
6: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3: 这，
6: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3: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6: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7: 走
6: 走吧。
7: 哎，看热闹去。
9: 走、
7: 啊、
9: 看热闹去。
2: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

0: 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1: 加油啊，王小姐！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2: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3: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2: 是，
4: 这。
5: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1: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5: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是。
1: 走，地上，快快走。
8: 我的口语迷。
2: 吁，少将军，追吗？
4: 这，这。
2: 吁，少将军，怎么了？
3: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9: 是啊，
10: 是
3: 啊，我担心有诈。慢点，走。
4: 这，
10: 小心。
1: 哎，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5: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3: 牛肉拉肠，
1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1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2: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做10斤的

0: 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

0: 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新鲜。

0: 店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

0: 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嗯。
0: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1: 小心，小心点，
2: 小心。
1: 木果，这边。哦。
3: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4: 萧将军，为何？
3: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4: 这样，走走走走。
1: 快点，快快呀！哎哎呀，穆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来，还有这儿，好，来，快点，快！
3: 玉，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4: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3: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4: 这，走，
5: 快
4: 快这，
5: 走
4: 走走，
5: 吁，
4: 好，

0: 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寮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哼哼哼，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嗯嗯，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让你
2: 站起来的？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老实点，
4: 说你呢？
2: 要我说啊，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4: 别动，
2: 听到没有？
4: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4: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蹲下！
5: 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6: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5: 降龙木，
7: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8: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5: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1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5: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0: 哎，走
9: 走。

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

0: 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像。
1: 你干嘛？

0: 去，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
0: 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2: 宗保！
3: 宗保！
4: 将军！少将军！
3: 宗保！
4: 少将军！
5: 宗保！
6: 少将军！
2: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开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1: 别动，
2: 快动！老实点，
1: 老实点啊！
2: 天怕父，玉帝怕皇，人怕
1: 还动干啥了？
2: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熊熊，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1: 宗保，
3: 宗保，
4: 少将军，
1: 宗保，
3: 宗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4: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
7: 我一定会回来请你。
4: 少将军，少将军，
7: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8: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7: 你等着我！
8: 你记住了，
9: 那个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老兵，户怕少。
10: 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2: 哼，宗保啊宗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11: 行了。宗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2: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12: 奶奶她踢我。
11: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10: 宗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2: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1: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

0: 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预料当先锋吗？
2: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
3: 慢点啊，干爹。小姐，
4: 桂英，
5: 桂英，
2: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4: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2: 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4: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2: 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哎，
4: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2: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4: 什么病啊？
2: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4: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2: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4: 胡说八道。
2: 谁胡说了？
4: 我。
2: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5: 就是。
2: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4: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2: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1: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6: 哎啊，走了。慢点
1: 走。
6: 哎，走。
7: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1: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7: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1: 啊，这
7: 是他们不收。
1: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7: 宗宝，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1: 赔了。
7: 赔了礼，他怎么说？
8: 他说。
7: 说了什么？
8: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7: 他是这么说的？
8: 不。
7: 他到底怎么说的？
8: 我忘了。
7: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1: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7: 娘，
1: 咱不听他叫，走。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7: 娘，
9: 小心点。哎，过来。哎，
1: 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战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

0: 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1: 嗯，
0: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2: 是。
0: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

0: 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1: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2: 放心吧娘。
3: 放心吧奶奶。
4: 娘娘。
0: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5: 对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6: 哎，望夫歌吧。
1: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7: 哎，这个可以。
1: 这可以啊。
7: 是是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4: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1: 哎，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呀？
7: 对
6: 对呀，
1: 说说
6: 说说
1: 说说。
8: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9: 等着我。
1: 说说啊。
9: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1: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9: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1: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6: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7: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9: 对对对对对对。
6: 宗宝，
9: 这儿有一个橘子。
1: 哎，你俩快起来起来！
6: 这傻孩子，
1: 真傻呀！
10: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9: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9: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9: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9: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0: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9: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2: 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

0: 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还唱戏呢？
1: 是啊，唱什么戏啊？
0: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1: 木莲救母？
0: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1: 秦琼卖马？
0: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1: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0: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1: 盗灵芝？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0: 就是。
2: 哎呀，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3: 好。

0: 还不服啊？
1: 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嗯，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1: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3: 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5: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5: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5: 降龙木。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

0: 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

0: 让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

0: 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他今年32了，还行。

0: 早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0: 哦，降龙墓。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墓我真闻所未闻呐。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啊！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哎，
3: 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
1: 你就写这个啊。哎哎，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啊、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5: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6: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墓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哎，是是。嗯，
7: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墓一用嘛，是不是？哎，桂阳，爹爹要是去送降龙墓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爹哪是那种人呢？
8: 小飞，来来，
9: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0: 干饭。
1: 参见老太君，参见鬼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2: 嗯，好，好戏，这戏好。
3: 好，
4: 唱得不错，
3: 好，
4: 高兴，
1: 好，敬请欣赏。好好，
4: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
5: 我看啊，像，像极了。
2: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1: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6: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4: 这，
5: 快，
4: 走，
5: 快，
4: 快上，
5: 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母，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母！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服了，服了。
1: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2: 坐下，
0: 这还了得？
1: 了得，了得吗？
0: 了得，了得。
3: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刻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刻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刻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喂，木降龙，送日阳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1: 真的
4: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3: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4: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3: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5: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6: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7: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6: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7: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这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8: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7: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6: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7: 啊？
8: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7: 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6: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7: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6: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她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7: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9: 有你们这么憋戏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7: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0: 叫啊哇啊哇哇啊哇哇哇哇哇！哎，小人该死！哇哇哇！
1: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2: 是娘，起来吧，
3: 起来吧。
0: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蒋公，谢谢各位，
4: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3: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哎呀，
4: 不许笑！
3: 你再说，
4: 我
5: 娘，娘，
6: 大嫂，
5: 娘，
1: 回来了，
5: 回来了。
1: 你俩还顺利吧？
5: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1: 好啊，来吃饭，
2: 吃饭，
1: 来吃饭，来来来。
3: 降龙木是假的？
2: 什么？六哥，你不会看错吧？
3: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2: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5: 哼，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嗯，
1: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
7: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1: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7: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2: 什么
8: 什么？
7: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9: 是可忍孰不可忍？
7: 对，孰不可忍？对。哎
1: 呀，宗宝啊，你受苦了。
2: 是啊，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我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3: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2: 还想什么想啊？
8: 吓得让女儿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1: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她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7: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3: 哎，你说，爹不怪你。
5: 他怎么了？
7: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啊！
2: 这翻天了，翻天了！
8: 这样，
2: 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8: 对，踏平穆柯寨，走，
7: 走，走。
9: 走
2: 走，
8: 真是。
2: 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7: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2: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7: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2: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

0: 他要去宗宝的木刻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刻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
0: 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
0: 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1: 哼，
0: 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 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1: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杨松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0: 征辽前锋献鹰，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2: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父皇，
2: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宝了。
2: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4: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2: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5: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漠河寨，的确是不妥呀。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6: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4: 领旨。
7: 小姐，
4: 小姐，
7: 她来了。
5: 真的？
4: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5: 来了多少人马？
7: 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4: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8: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4: 那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0: 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
1: 嗯，是。
2: 蕾蕾，你先待着啊。
3: 嘿。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站。哎，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4: 小姐小姐，
5: 精神点
4: 呀，太漂亮了。
6: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
6: 你们笑什么呀？
3: 笑够了没有啊？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0: 行了，走吧。
6: 哎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1: 那个他。
7: 小姐，我错了。哎呀，
3: 就是你
0: 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
6: 那打仗能赢吗？
7: 哎呀，
1: 小姐，
7: 我错了，饶我吧，小姐。
3: 没太大关系吧？
5: 就是。
6: 我告诉你们，
8: 就是什么？
6: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5: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
0: 哎，这就对了，走吧，
9: 走，鬼影
6: 啊！爹，你干嘛呢？
9: 你说我干嘛了？
6: 我有事儿。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6: 就是哈。
9: 你耍花活呢吧？
6: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9: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
0: 呀，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9: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6: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9: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0: 哎，
9: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6: 跟我妈妈？
9: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6: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10: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吗？
9: 下属，闭嘴！
8: 下属，
9: 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6: 我觉得您就是这样的。
9: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6: 你就是这样的人，
9: 我揍你，你信不信？
6: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
9: 你
6: 打我，
9: 你信不信？
5: 打我！
9: 上
5: 上哪？
9: 跟着小姐去。
11: 快点！
1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肩周炎、颈椎病，
1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2: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

0: 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将军，少将军，玉，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玉疗，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的，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兄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1: 去吧，

0: 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章鱼皇。
1: 娘，
2: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1: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3: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4: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1: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2: 嗯，言之有理啊。
4: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5: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6: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嗯，
5: 错。嗯，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3: 哎，彩云，嗯，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0: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0: 哎呀，好好好，哎，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嘿，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柯寨的兵。
1: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啊，
0: 好，好，好，好，服，服，服。
1: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柯寨的门儿。
2: 对，
3: 对，对，
0: 好。我闺女说的好，哎，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4: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4: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3: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4: 真是将门虎子啊！
3: 啊，好，他就是宗保。
5: 嗯，圣上。
4: 嗯，平身。
5: 谢圣上。
4: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5: 谢圣上。
3: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5: 公主宣我。
4: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5: 谢圣上。
1: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5: 赵淑莹，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0: 还不跪下！
5: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

0: 你呢？嗯，
1: 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2: 啊！
1: 我告诉你，赵淑颖，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2: 杨宗保，
1: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2: 我那是为你好。
1: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2: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2: 你
1: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2: 你
1: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2: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嗯，
1: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2: 哼，
1: 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2: 谁啊？
1: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剁去这只右手。
2: 给我。
1: 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2: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

0: 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0: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0: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

0: 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
3: 小王爷，
4: 这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5: 哎，小王爷，
0: 等会儿。
5: 哎，你别走啊。
6: 是啊。
5: 哎，姑娘，
1: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7: 听说莫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1: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莫克寨呢？
7: 谁知道呢？
1: 是，你说这是
8: 掌柜的。
1: 哎，
8: 来，
1: 姑娘，
8: 您说一个小小莫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1: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8: 没了，去忙吧。
9: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1: 哎，小
9: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1: 是，
9: 相见，
1: 这边请。
9: 何太极，
1: 来。
8: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9: 来，
1: 干杯。
8: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莫克寨，此话当真啊？
10: 确实当真啊，
1: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莫克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10: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1: 小王爷，
8: 不错。
1: 来，
11: 后面菜快点啊。
8: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8: 我说的不是他们。
12: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8: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2: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小王爷，
8: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8: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8: 什么？
7: 来吃吃吃，
8: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13: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8: 都得来，
13: 必须的，
8: 都得来啊，必须的，
13: 必须的，
8: 都得来，
13: 来，
8: 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14: 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2: 这儿可有单间？
14: 有，楼上，楼上。
13: 哎，你是？
8: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2: 你可来自穆克寨？
8: 不是，石丽萍，
12: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穆克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8: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2: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8: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你不说，我让他们

0: 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闹死！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1: 哼，是又怎么样？
0: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1: 当然。
0: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1: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首日，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4: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0: 好的，
6: 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0: 哇，他真的会说话。
6: 打开取暖器。
5: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6: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6: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

0: 你现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0: 他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

0: 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0: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
1: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

0: 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5: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5: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了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6: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6: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6: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

0: 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3: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备做。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 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

0: 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汪汪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3: 住手！哎，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3: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3: 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3: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3: 赵飞，你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3: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3: 来，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4: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4: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
1: 哎呀，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4: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5: 小王爷。
3: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0: 王府。
1: 干什么呢？
0: 这可是王府。
1: 是啊。
0: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1: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0: 还不快去啊你！
1: 小王爷，您的信

0: 没出息呀、啊！
1: 哼，来，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啊、
2: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小王爷，请。
2: 坐吧。
3: 桂英。
1: 哎，科长，
3: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2: 哦。我是，
3: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4: 玩蛐蛐、遛鸟，
3: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

0: 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1: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克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克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0: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克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1: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1: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2: 就是
1: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0: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克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1: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0: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1: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0: 啊！
1: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是啊，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啊，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1: 对呀、
2: 啊。
0: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那两琴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主，昨夜有人来过。
1: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0: 是。父皇，
2: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2: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2: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2: 哦，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0: 她癞蛤蟆想吃。这
1: 她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2: 嗯，
0: 父皇您想想看。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2: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0: 哥。
3: 哎，妹妹，
0: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3: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0: 哎，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我请哥吃饭。
3: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0: 小妹，谢谢你呗。
3: 谢哥什么呀？
0: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穆柯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3: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0: 哎呀，哥，真是的。
3: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3: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0: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3: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0: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3: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3: 读书习武？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

0: 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情，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0: 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0: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哎、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蹭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啊，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啊，是不是？
4: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2: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4: 结下仇怎么了？
2: 是
4: 啊，我还怕他不成啊。
2: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4: 是啊，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2: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4: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2: 来，漂亮。哎，真漂亮，
1: 这个小姐真厉害。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0: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1: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0: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1: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0: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妹妹，吃菜。
1: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0: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 我兴奋吗？
0: 嗯。
1: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2: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2: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2: 什么什么那什么？是，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3: 哎，赵飞，
0: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
4: 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10: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0: 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

0: 部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

0: 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

0: 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

0: 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啊，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1: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1: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0: 因为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1: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0: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木克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1: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0: 你去还是不去？
1: 就是不去。
0: 赵叔颖，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1: 哼。杨宗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克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
3: 啊。
4: 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1: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1: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哦，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1: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1: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3: 哦。
1: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3: 哦，
1: 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4: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3: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4: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5: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4: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5: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6: 宗保

0: 他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金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1: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0: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1: 杨元帅过奖了。
0: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1: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2: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0: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1: 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2: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可以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1: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3: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1: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2: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1: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0: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1: 杨元帅说得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0: 微臣遵命。
2: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3: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2: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3: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3: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

0: 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1: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2: 要我说啊，让宗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宝就能喜欢公主了。
0: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2: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1: 宗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2: 八妹说的对，宗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1: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2: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4: 我没说。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呐！
2: 爹，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你要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不儿有宏图大志，不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杨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杨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4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我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皇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5: 宗宝呢？
4: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5: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4: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5: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4: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5: 父皇，
4: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

0: 顺呐、啊，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1: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0: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1: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1: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啊。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1: 当臣干什么？她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呢？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3: 干什么呀？
2: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1: 你这
4: 不要贫嘴。
3: 哎
4: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2: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4: 胡说八道！
2: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4: 我打死你。
3: 哎，
4: 奶奶站住。
2: 你看我爹，
3: 哎呀，行，
2: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3: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宝学你呀？
4: 娘，你听他说的。
2: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1: 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3: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4: 你说吧，爹不打。
1: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2: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4: 你，
1: 哎呀，
4: 我打死你。
1: 哎，
2: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3: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哎呀，
3: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4: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5: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3: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4: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5: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4: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3: 对，八妹，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 拿到降龙墓。
4: 娘说的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1: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
0: 你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味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宗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宗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放下！不好，小姐出事了！
6: 宗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7: 杨宗保，你别动、啊！
5: 您怎么来了呀？
8: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9: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打降龙墓。
8: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5: 您不给我给。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哦，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3: 小馋包，吃吧
14: 吃吧。
1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

0: 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4: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4: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

0: 得坐一两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太棒了！
7: 哇，好香啊！
8: 我到香味了都。
0: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0: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0: 小馋包。
8: 吃吧。
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

0: 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1: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2: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0: 哎呀，杨宗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1: 哎呀，
0: 爹，
1: 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0: 去，给你姐妹鸽子去。
3: 这。
0: 快去，
1: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2: 走。
4: 来。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5: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4: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6: 多谢主公。
5: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4: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
5: 来，
1: 没事。
7: 这，
1: 哎呀！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2: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1: 哎，
7: 那这
1: 没听见呀？
7: 少，
1: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科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8: 哎，
1: 这少将军呀、啊，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8: 好嘞。
1: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8: 小姐，水来了。
1: 没毒。
8: 少将军，喝水。
1: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8: 呦，你喝呀，
1: 喝呀！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

0: 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1: 你不许骗我！
0: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木果儿，
3: 到，小姐。嗯，
0: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3: 是，小姐。
4: 跟上，跟上。
3: 出什么事了？
5: 为
3: 什么事了？
5: 宋芳昨夜就出去了，纵把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6: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5: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6: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0: 娘，
5: 快去，
3: 快去，快去！
1: 元帅，
6: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1: 不知道。
7: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你向西，哎，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8: 是，
1: 等等，走。
6: 快去。
7: 怎么了？
1: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客栈了。
9: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哎，
4: 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9: 这个孽子！
10: 木客栈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5: 宗宝，
4: 郡主，
9: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走。
4: 郡主，
9: 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嗯，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哎呀，
6: 回来！
9: 回来！
6: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9: 娘所言极是啊。
6: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7: 儿媳明白，
6: 明白。
9: 老太君，
4: 娘，娘，
9: 老太君，老太君，
11: 你别着急。
0: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哎，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4: 是，
0: 木瓜瓜树皮。哎，
1: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0: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2: 是，小姐。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加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加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
2: 站这儿。
3: 哎，哎，
4: 走
3: 着
4: 嘛，
5: 走。

0: 我又有了，
1: 放手，还给我。

0: 孙石，哎，白将军，怎么回事啊？你看，胖子，快点！吁，哎，快快，这是木柯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木桂英亲手写的。
1: 木桂英，哎。
2: 我们围攻木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1: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2: 是。
3: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建军。
2: 哼，
1: 杀了他！
2: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4: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
2: 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末将明白。走，嗯，走，快，走，快点，走，就，走，快点，走，就。
5: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宗保，
4: 哎，
5: 三娘，三娘，
4: 宗保，
2: 吁。
6: 宗保，那是谁呀？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7: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
4: 那我们就不送了。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
7: 告辞。
4: 告辞。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8: 弟妹，谁说不是啊？
4: 握着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8: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穆
4: 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对。 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木。哎呦，你笑什么笑？这样，哎，思春呐。
9: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的。 宗保啊，你就装吧，你少跟我耍花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宗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 令我刮目相看呐！哈哈哈哈哈！本将军是先锋官。那宗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8: 你松开！
9: 再压我一会儿呗？
8: 你松开！
9: 再压我一会儿！
8: 你松开！
9: 再压我一会儿！
8: 你们俩干嘛呢？

0: 正，正，
1: 哎，来了，
0: 奶奶。
2: 哎呀，孙儿，行啊！
0: 你看，
3: 让开，让开，让开！
4: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个冒这种危险？
5: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2: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0: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2: 那穆桂英呢？
0: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4: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0: 对。
5: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6: 放心，当然放心。
0: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1: 哎，娘，
0: 你们看。
1: 你看，
6: 娘，
0: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2: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2: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0: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7: 不是，
0: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6: 六弟，看。
1: 娘。
2: 嗯。
1: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4: 啊？这。
0: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1: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0: 这，
1: 你傻小子！
2: 哎呀，你看，
0: 穆桂英，我杀了你！
3: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8: 谁先来？
9: 你先来。
8: 张嘴。
10: 行不行？
8: 你还来不来？
10: 来。
8: 怎么样？
10: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8: 你怎么样？
10: 还来？
8: 还来？好。
10: 你来不来？
8: 来呀！我怕谁？
10: 你看你，赖赖赖赖赖。我还来，我还来，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8: 赢了，赢了！
10: 罚酒一杯。
8: 罚。给爹倒上。
10: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8: 嗯。要得好，老让小。
10: 哎呀，辣死我了。
8: 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0: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客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0: 哎呦，那天不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1: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0: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1: 是吧？
0: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1: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0: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1: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0: 太像你娘了。吃饭，
1: 再来。不，
0: 你不来了，
1: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2: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3: 海棠，
2: 哎，
3: 这景色多美啊。
2: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3: 是啊，
2: 公主，你看那边
3: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2: 哎呀，公主，你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4: 皇妹，皇妹。
3: 哥，
4: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科寨？
3: 宗保他没事吧？
4: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3: 降龙木？
4: 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3: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4: 可不是嘛，天不府的人都气坏了。
3: 可恶，真可恶。
4: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克寨。
3: 我
4: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我哎呀，
5: 你回去吧。
3: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5: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啊？
3: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5: 我不会出事儿。
3: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克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5: 我死不了。
3: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5: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3: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6: 桂英，
7: 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8: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7: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8: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7: 好，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哎，
8: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5: 攻打木克寨。
8: 攻打木克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5: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8: 哎，快走！
9: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1: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收拾得利落点。
9: 您猜得这么准呢？
1: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10: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5: 咦，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10: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看，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5: 哎，

0: 好嘞，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小姐，哎，罢了罢了罢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1: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抱啊？抱一个给我听听。
0: 抱，姑爷来了。
1: 哎，就是对了吗？去去去去去。
0: 哎，
1: 行了吗？
2: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1: 这样。宗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3: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1: 怎么了？
3: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1: 啊？
3: 你别在这演戏啊！
1: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
4: 怪他！
1: 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3: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1: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嘛。
3: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1: 就。
3: Shut up!

叫横扫千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

0: 业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

0: 头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一枪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嗯、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
1: 嗯、
2: 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嗯、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他上来。
3: 是。
4: 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啊！
4: 哎，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2: 就是
5: 就是呀、啊、来。
4: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0: 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1: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2: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0: 笑什么？
3: 让座吧，
4: 坐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5: 臣叩见圣上。
6: 免礼免礼。
5: 臣有事禀报圣上。
6: 请讲。
5: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6: 有这事儿？
5: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6: 这是为何呀？
5: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7: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5: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7: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5: 他身为御寮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7: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5: 当然。
7: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5: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7: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5: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7: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5: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7: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6: 他也是太嚣张了。
5: 是啊，无法无天。
7: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6: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5: 圣上。
6: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5: 臣罪该万死。
8: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8: 啊，
1: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8: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1: 胡说八道。天宫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8: 那怎么办？
1: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8: 明白了。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1: 走。
7: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1: 太老套了。
9: 太老套了。
1: 彩云啊，
7: 哎，
1: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7: 是。
1: 哎，木果，
9: 叫你呢。
7: 小姐，
1: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3: 是，小姐。
10: 宗保，话我可说了哈，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1: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10: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哎

0: 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1: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0: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1: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0: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1: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0: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1: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预料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对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进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收起木用，收起木用，收起木用。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
4: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睡觉，
6: 睡觉，
7: 睡觉，
8: 睡觉，
9: 睡觉了。
10: 这什么意思？
3: 这怎么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11: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10: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
11: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寨吗？
10: 对
12: 呀，是呀，
10: 对啊，这
3: 来来来，
10: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11: 那不去木客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11: 属下明白。
13: 是。
11: 兄弟们，
13: 是
11: 回去睡觉。
13: 是。
14: 是。
13: 是
14: 走。
15: 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2: 哎呦！
0: 哎，你们几个站好了，打起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1: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0: 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呀，快走吧！
4: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

0: 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1: 他在哪儿呢？在寨前叫阵呢。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征。
0: 是。啊！南宫鬼呀！
2: 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撞小丑啊！哎呦，
3: 我哪有啊？
2: 菜花、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4: 太爷，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快点！
2: 好了好了好了，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5: 行了没有？
2: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要面战的话言而无信。
5: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2: 嗯，先出去再说吧。
6: 那时就晚了，晚不了。哎呀，
2: 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的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7: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7: 睡。
6: 哎呀，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撒花睡了。
8: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

0: 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1: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1: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2: 行
3: 行
1: 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归英，送各位了。
1: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
3: 走，
1: 回去。
2: 走走，
1: 这
2: 走走，
1: 这
2: 走了走了，
1: 这。
4: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4: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5: 哎呦，真神呐！
6: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他。你看你的计都被他破了，他是逗着你玩啊？
1: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6: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1: 退兵？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6: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6: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1: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6: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6: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6: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6: 你才无聊呢。

0: 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1: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他。
0: 公主，你想他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1: 他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他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他了。
1: 我也不想高看，可他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

0: 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1: 不会的，
0: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

0: 他越傻吧，我就越觉得他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1: 在这儿呢。哎，
0: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0: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3: 请啊！
2: 我去了。
4: 请
2: 啊！走跑！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走跑！听我说。
3: 请
5: 请请
3: 请
5: 请
3: 请！
2: 哎，
3: 请！
6: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说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这个干嘛？什么呀？是
3: 黑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4: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5: 是啊。
4: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嗯。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哎。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6: 不用。
4: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2: 走走走走走走。
7: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波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8: 父皇，皇儿听您的。
7: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8: 哪儿不妥？
7: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8: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7: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摸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8: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0: 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1: 就是。哎，
2: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0: 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2: 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1: 好啊，
3: 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4: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4: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4: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欢迎，看茶。
2: 好。
4: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4: 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4: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啊。
4: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4: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0: 一方呢先排一长六，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头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1: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墓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2: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1: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3: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4: 嚷什么嚷什么，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3: 你不是杨元帅吧？
4: 杨元帅？不是啊。
3: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4: 啊、哦，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3: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4: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5: 对呀、啊，
4: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5: 就是、啊、
3: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4: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3: 别他妈都废话，把门打开。
4: 呵，砍不活屁喽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方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儿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
1: 呀！哎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
2: 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0: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0: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4: 哎，笔墨伺候。
5: 好嘞。
0: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

0: 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句，每正穆桂莹。那说好了，
1: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
0: 哦哟，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1: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2: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1: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1: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1: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松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木取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4: 没功夫。
2: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4: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4: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4: 这可是你写的。嗯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沙将军，给小姐，
2: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修罗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嗨，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
2: 哎，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叫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钦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5: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
1: 你就算赢了。
2: 抓哪儿啊？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墓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白松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0: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他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他挺温柔的。
0: 温柔？温柔？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野，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1: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0: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1: 实话？
0: 当然实话了。
2: 哎，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3: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啊？
0: 今儿还去木格寨？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柯寨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我不取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你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扮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
4: 木瓜，
5: 哎呦，小姐
4: 来啦。
5: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
4: 神经病。
3: 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5: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5: 哦，对，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哎，
5: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
2: 哎，
3: 上中墙
5: 啊！
2: 走。
5: 哎，别关门啊！
3: 别关门啊！
6: 是。
5: 哎，慢点啊！
7: 小文，
8: 小王爷，
0: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8: 正是，
0: 请坐。
8: 哎，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柯寨。
8: 哎，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8: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8: 什么？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0: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0: 太浪了呗。
1: 浪算
2: 慢点，慢点，
3: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3: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0: 行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4: 找姑爷去吧。

赵将军，你干嘛呢？怎么？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

0: 行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儿。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您了。
6: 不用客气。好了，没什么困难的，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3: 咱俩有一点
14: 办法。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见过这样的森林吗？阳光之下，藤萝缠绕，蝶舞花间，如同梦幻的童话世界。连接生命的土壤之上，植被幽深。这里也是虫与蛙、蛇与鸟、猿猴与早兽们的家园。这里就是热带雨林。赤道附近的这片绿色天堂，是大自然给予地球最为珍贵的资源之一。热带雨林仅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7%，却为世界上50%以上的物种提供了容身之所。丰富的降水为它们提供了生存的必备条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公园面积达4269余平方公里，由霸王岭、五指山、吊罗山、尖峰岭等片区组成。这片神奇的岛屿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周围逐渐形成山地、丘陵、平原的环形地貌。

0: 受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海洋气候的影响，具有高温多雨的特殊气候，因此孕育了中国最典型的原始热带雨林。什么是热带雨林？这也正是海南大学的杨晓波教授花费了30多年一直研究的课题。
1: 这里也有，这是公认的，
2: 没开花，
1: 没开笑的，那里很。
3: 你们看到没？一到里面就看到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了，两棵苏铁，两个海南苏铁，三棵，
1: 还有一棵小的，
3: 这个也是，还这个小的也是，认识的这个也是，
1: 多了，
3: 这样现在保护起来，它这东西嘛发展起来了，你看这是，这个也是，
1: 哦，那下面植物好多，
3: 好多啊，这个好多，都这是都在联姻发展，这好多。在野外，你只要看到这棵植物这种植物了，你就知道这个环境是比较潮湿的环境了，不用看别的。它叫九节，对，喜欢潮湿的环境，它也是中药二材之一。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初步统计有高等植物289棵、1368属、4367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高达149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6种，包括坡蕾、卷萼兜兰、美花兰、闽越苏铁，它们都是雨林中的珍稀物种，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而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则多达143种，如海南黄花梨、土沉香、海南油杉等。这些植物不仅美丽，而且具有极高的生态和药用价值。千姿百态的绿色生命在热带雨林中静静地汲取着阳光雨露，展现着生命的坚韧与智慧。
4: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地球上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这个生态系统。从植物种类来讲，海南岛整个岛上的植物就6036种，占有3/4野生植物种类，就分布在我们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面，并列入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的植物，大概是173种。
0: 如此种类众多的植物生长在这片森林中，它们之间的分布是否存在着某些规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蒋小波与他的老师张宏达、胡玉佳师生3代人，从上世纪60年代初接力研究，持续探索了几10年，才将热带雨林植被分布的规律逐步揭示。
3: 91年的时候，我29岁，从这个水满这边翻越到东部那边去，然后从这边上到顶，南阳方拉这个100米宽，100米长，然后各拉11条，每上升100米就拉一个，每上升100米拉一个，拉到山顶，为了搞它的随机分布。从东部上到1400上不了了，再从正西也上到1400左右，搞水平的，不同海拔的水平的情况如何，那就这么搞它的差异。
0: 1987年，杨晓波第一次踏足海南岛森林植被时，彼时海南没有完整的本地植被相关专著。海南岛的植被类型究竟是怎样的？海南究竟有多少植物种类？没有人可以全面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此后的30多年里，杨晓波一直为这个目标努力着。他从铜鼓岭和五指山出发，足迹踏遍到霸王岭、吊罗山、尖峰岭和里姆山等等，几乎走遍了海南岛大大小小的山脉和海岛，立志为海南植物建立一份完整的户口簿，完成海南植物图志和海南植被志。
3: 你像这棵树，我一看一眼就知道它是线草科植物，为什么呢？叶子对生，有唾液，没有乳汁，我一看就是线草科植物。如果在对生叶， 有卤汁

0: 那可能就是啊加州花科植物或者是罗莫科植物啊，罗莫科植物。如果叶子对上的不是很对，差一点点对，那就是墨西哥植物，是吧？就这种情况，你要归类一下，先把各个类归类，这样的话你就哪怕野外认不了，你代表人回去，你一下子就会检索出来这是什么物种。特别是福冠先生相当厉害，他不用看，他看，他还好要看树叶，拿一把刀悄悄切一下皮，闻一闻就知道它是什么科的植物了。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尾叶尖，再长一点的话就是水滴尖了，就出来了。看到叶子的尾巴是一种尾状的，这是一个水滴尖啊，现在水滴尖。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很多鹿刀树，但是呢，在雨林里面，它的鹿刀是叫草鹿刀，它是不长杆的。我们在海边看到很多鹿刀树，但是在雨林里面的鹿刀呢就不长杆了，这叫草鹿刀，是另外一个种。你们还注意到看没有？它这个是没什么刺的，是吧？刺很少。这就是构成了雨林底下的这些林下植物，包括这个高粱姜啊。扫道靠啊，卷柏啊，这些都构成这个林下植物。我们往上走，往上走，这雨越来越大了。这棵树是孙生莲演替的一个代表种之一，叫做白岩。树基是红石岛的，看到没有？跟那基是垂直的，是吧？演替的孙生莲里面一个代表种之一啊，叫做白岩树。搞植物伤害呢，第一是到铜鼓岭做调查，就发现不认种不行。不认种不行的话，特别是海南那种，会特别难认。后来我就了解到了海南几个主要认种的专家，包括钟毅先生、福格爱先生、王胜满先生，然后我就各个拜他们为师。
1: 阳光是热带雨林植物生长的重要资源，光线分布的层次在垂直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外层空间光线充足，随着穿透深度的增加，光线逐渐柔和，直至微弱。这种光照梯度的变化，精妙地引导着各类植物在雨林立体空间中的差异化分布。高大的乔木居于顶层，充分的阳光直射能够为它们提供蓬勃的生长力，让它们向着更高的天空伸展。乔木的阴影之下，则是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经由乔木枝叶层层叠叠削弱的光照，避免了它们的叶子被烈日灼伤。幽暗湿润的环境，为它们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绝妙的契机。海拔每升高100米，植被类型逐渐发生变化，因此杨晓波教授将热带雨林按照垂直海拔高度分类，以五指山为例。
2: 在海拔850左右这个底下，就还分布有低地生态系统，有新梅和蝴蝶树、海南柿这样的一个优势种，优质群落来构成这个五指山的低地雨林。再往850到900之间呢，有个过渡类型，这个地方还有金毛松很多。啊，这段路线就是陆青松和金毛松的一个过渡，从低地林过渡到山地林的这么一个阶段。再往到900到以上呢，就是进入了山地林，有陆青松为这个县级扶桃，还有这个竹叶新纲为主体的这个山地林。到1400左右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高山岩雾林了。啊，这个树不高，但是还是岩雾很多。
1: 而五指山垂直带铺顶端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植被类型，山顶灌丛。在五指山主峰1867米海拔的山顶上，形成了南华杜鹃和红脉南竹等植被群落的生态制高点。而这些热带雨林植物分布规律的发现却来之不易。在杨晓波及其团队成员35年的耕耘下，大大小小的样方遍布海南，总面积达上百公顷，标本采集量达40000余份，记录的植物信息超100万条。终于2015年由他负责编著的《海南植物图志》1到3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回答了海南岛上有多少种植物，外来物种有多少。

0: 野生植物有多少种等问题，基本摸清了海南植物数量价底。到2023年，他负责撰写的《海南植被志》也终于问世。书中运用大量的样方数据，理清了海南复杂的植被分类体系，揭示了海南不同植被的生态学特性，完成了1:50,000的海南植被图，达到每个乡镇一张图。这是全国省域分辨率最高的植被分布图。2023年，他负责编著的《海南热带雨林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图鉴》，揭示了以热带雨林为主的全省国家级保护野生植物种类识别和种群分布图。除了千姿百态的植物，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片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动物的天堂。这里共记录了651种野生脊椎动物，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网络。来自北京、海口、昆明、广州等全国各地的专家都先后参与了热带雨林物种的研究。从哺乳动物到鸟类，从爬行类到两栖类再到鱼类，每一类都蕴含着复杂的生物多样性。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汪继超教授长期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生态与保护研究，他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庞大复杂的物种体系如何在热带雨林中共存。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生态系统当中构成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由多个物种构成的食物链形成的这个食物网的稳定。食物网的这个结构的稳定，需要是那个每一个物种在这个食物链和食物网当中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在海南热带雨林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达到了134种，其中包括1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如海南长臂猿、海南坡鹿、海南山鹧鸪和穿山甲等，以及120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更令人惊叹的是，这里还有几十种海南特有的野生动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独一无二的生态名片。坡鹿是海南的原住民，有修长的身形，纤细的颈部，看起来十分灵活优雅。坡鹿雄鹿长有复杂的大型鹿角，弓形弯角独特，每年在繁殖期后会脱落。坡鹿的主要栖息生境是热带界雨林，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中国17种鹿类动物中最珍贵的一种，被誉为稀世之珍。为了让这个珍贵的种群拥有更广阔更安全的未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通过设立保护区、开展生境改造、迁地保护与人工驯化繁育等措施，坡鹿在琼岛上也上演了从几近灭绝到恢复生机的故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栖息着海南尖喙蛇、海南遥鼋等众多珍稀物种，在这里繁衍生息。茂密的热带雨林既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从这里发源，潺潺细流与幽深静水深浅交错，交织成一张密布的水网，为长久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们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地。
1: 我们通常说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水呢也是这个生命之源，所有的生物在生存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这个水来维持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海南岛的这个东南面充沛的这个降雨呢，孕育了

0: 丰富多样的这个动物多样性。在长期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吊落山的动物多样性占据了大约整个海南岛动物多样性80%以上的这个物种，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当中有这个非常丰富的动物物种可以开展相应的这个研究工作。对于在热带雨林当中的这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体性全局性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进行考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这个成立，对热带雨林当中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能为这个热带雨林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呢，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和资料。
1: 如今，海南岛的物种多样性研究仍在持续进行，每一轮生命的律动都见证着雨林的包罗万象与生生不息。海南热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研究已形成多层次跨学科的科研网络，吸引了近百名专家学者深度参与。研究团队涵盖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等领域，这种多维研究模式结合智慧林业监测系统等技术创新，正推动海南热带雨林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典范。
2: 因为热带雨林相对的地球生态系统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系统，它不仅包括植物、动物，还包括微生物。实际上，对于热带雨林的保护和研究来讲，它是一个整体的。
3: 每一种生物它的小生境呢就特别复杂，所以它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说的生物多样性高，就不光是植物，那么动物还有它的天敌，互相之间有个有个制衡，就是食物链网复杂的话，不会形成任何一个种就大面积、大强度的占优势。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呢，就是热带森林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高，然后特异性最强，然后抑制性最大，就是功能最强大的一类生态系统。因为热带雨林吧，它本身有它的特点，就是地球上这个最复杂的生态系统。然后呢，它这个多样性是最高，而且特色是非常明显。
1: 在这片汇聚了千万个生命奇观的雨林中，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见证了无数古老物种的顽强生存与繁衍。苔藓第一，奇异花卉，珍禽异兽，水边精灵，每一个生命体都在以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关于时间、适应与共生的不朽故事。
4: 海南热带雨林是中国热带雨林，它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特性跟我们国家和谐发展这个息息相关。保护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全人类赖以这个生存和和谐发展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意义相当重大。
5: 丽水新山跟金山银山，它是既同意又是对立，没有大量的生物，包括生物多样性、生物群落，它也构不成丽水青山。那没有这个丽水青山产生的物质产品，那我们它也转化不了，就没有金山银山。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片被自然独特眷顾的土地，生生不息地传递着源自远古的生命脉动。这里不仅是自然之美的极致展现，更是地球上不可或缺的生态宝库。保护这片雨林，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

0: 万物生长在山海之间，在大海的环绕里，海岛上空升腾的云雾里，雨水伴随强烈的阳光繁盛滋养大山深处的雨林。滋养生活在此处的每一个生命体，我们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对它的探寻，探寻深藏其中的生命奥秘。
1: 呀，这有个大东西，大家快过来看，
2: 快过来看。
3: 很难发现，我们能发现这个就是。
1: 他们可能拉。

0: 鉴定。
1: 夏季，雨后的五指山脚下潮湿闷热，这是属于昆虫们的森林舞台。在晨曦来临之前，密林中的夜行者们正在寻找食物和社交。
2: 发现了。

0: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这片雨林，新的一轮生命的循环又开始了。山峦、丛林、溪流和成千上万的动物，组成了这片总面积534.08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它最核心的区域有五座山峰相连，形状像人的五指，故名五指山。它的最高海拔是1867米，被誉为海南之巅，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五个海拔垂直高度的生物多样性，保留着中国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还有很多我们人类未知的秘密，这些秘密的发现和探索就是张贝贝这样的团队要去完成的任务。天气是研究中反复无常的合作者，在年降雨量高达数千毫米的热带雨林中，一场降雨不期而至。人类已知的昆虫种类有1000多万种，被命名的只有120万种。张贝贝和他的学生知道，五指山热带雨林中已知的昆虫种类有1700多种，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物种被发现。他们今天会有新的发现吗？
1: 呀，这有个大东西，大家快过来看，
2: 快过来看。哇，这是一只很大的拟叶蛸呀。哇，你看它的体型，看一下，因为它的翅膀与周围的这个叶片非常相似，所以呢就呈现多数它静伏在叶片上就有一种伪装，个体很大，而且很难发现，我们能发现这个真是不容易啊。
3: 嗯，拉一下试试。
2: 相对而言它的活动比较迟缓一些，我们这个离心管估计装不下，
3: 确实
2: 需要用一个大一点的瓶子。这还是个雌性，产卵器很发达，看到这个刀状的一个产卵器，看非常发达。哇，个体比较粗壮一些。
4: 哇，这个是串珠环蝶，
2: 它是在我们五指山热带雨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三种环蝶

0: 之一，它的负面的这个特征是最为明显的，就像一串珠子一样。顶角的附近有黄色的这个一条弧形的这个黄带，那这个呢就是结合我们的背面跟我们的这个负面，那我们就很明显能把它鉴定出来，就是串珠环蝶。
1: 所以是这样。
2: 雨林中的雨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的昆虫都躲起来了。他们昆虫研究的课堂被转移到了室内，
0: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有涉及到关于这个环境监测的一些物种，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蝴蝶多样性的一个调查。蝴蝶它主要呢就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微环境特别敏感，那我们通过去调查它的多样性，我们就可以与生态系统的这个相应的它的功能以及保护的一些策略呢，我们都可以跟它联系起来。我们采回来这几种蝶，认识它是什么种吗？
3: 是紫斑环蝶。
0: 紫斑环蝶有什么特征呢？
3: 紫斑环蝶它的
0: 其实呢，它也是
2: 他们在最低的低地雨林中发现不同的昆虫种类，已经占到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物种的1/3。那剩下的1/3是什么？
4: 这棵树还是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不会太粗吧？应该可以的吧？
5: 好的，我们这个也是要放到差不多50公分，因为放
2: 他叫刘辉，他同样是海南大学的老师。很多人认为生活在这里的黑熊和云豹已经永远地消失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但是刘辉和他的学生没有选择放弃，他们相信在这片热带雨林里依然存在他们的踪影。他们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架设了130台红外相机，设计面积达200平方公里。
5: 添加这个参数啊，要按照这个规定来。模式呢是拍照加摄像，图片不要太大，12有点大了。
6: 对，一会儿再打开再拍。
0: 嗯。
6: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是模拟这个高度，就假装我们是动物，我们会假装从这里走过去，然后看能不能拍到。
5: 这个只是我们地面层的一个布设，我们监测的是地面活动这些鸟类和兽类。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生态系统是林冠层，对吧？我们林冠层呢，其实完全和地面是不一样的。这个物种当然有些是在地面，也会跑到树上，但是树上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我们在五指山呢，也布设了好多这个林冠层的一些相机，我们要布设到18到25米啊这么一个高度。当然这个工作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们需要爬到树上面去。我们现在已经布设了一些。
2: 在密林里，我们人类似乎找不到行进的道路，但动物们都有自己的行动轨迹。

0: 果说森林是他们生活的城堡，红外相机就是架设在他们城堡道路中的监控摄像头，24小时记录着他们生活的轨迹和行为习惯。
1: 我们这个改一下，
2: 对，
1: 这个晚上有一些动物的叫声，可能白天监测不到的。
2: 行，那只要设置24小时的，
1: 对，设置24小时，然后连续工作。
2: 啊，对。
0: 我们人类就是监控摄像头后面的观察者，是科学研究者又一个眼睛。透过这些影像来观察保护雨林中的动物们。2021年安装的红外相机拍到的动物有海南山鹧鸪、小灵猫、白鹇、黑冠鹇、水鹿等，在不同的

0: 生活着，他们才是雨林中真正的主人，雨林是他们的家，草木是他们的伙伴。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录后，刘辉依然没有发现黑熊和云豹。
1: 我们还是想在海南岛找一下我们这个大型的一些食肉动物，看还有没有。至少现在已经持续了3到4年的一个本底调查和本底的常年的一个监测。我们固设了一些固定的样线，每年要走上几遍，然后看看样线上有哪些动物。第二个呢是红外相机的监测，我们按照公里网格的方法，在原来的五指山保护区的这个范围内呢，设置了132个山格。每个山格内呢，除了做这个植被的调查以外呢，我们动物这一块呢也是要放一台相机。那这个相机的话，就能拍摄到我们这个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它们这一些物种的一个组成。第三方面呢，我们是使用了鸣声监测。我们说五指山的这个海拔梯度这么明显，我们还是想看一下不同的海拔这个区位带上它们的物种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也是想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物种组成的多样性这个角度呢，来做一些研究，看看如何说让我们的森林生态系统它这个生态服务功能发挥到最大化。
0: 由太平洋吹过来的东南季风和来自大陆的西北风再次交汇，形成了山峰两面不同的湿度和温度，使五指山成为了海南南北热量分界线和东西水分分界线。神秘的雨林，原始的生态世界里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奥秘。在雨林城堡中，我们通过红外相机近距离地观察动物们的身姿，而这个小小的仪器却在帮助我们发现一个生命的奥秘，一个用1平方厘米计算的奥秘。他们在检测热带雨林中一种神秘精微的物质，它被称为生命的营养素，空气中的维他命。它是什么呢？人类无法用肉眼看见它。在这片热带雨林的上空，来自宇宙的射线、阳光照耀下的紫外线、降落在森林里的暴雨闪电，这里土壤的变化、植物的生长都会影响它的产生。它就是这里的氧分子与自由电子融合形成的负氧离子。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散布在529.3平方公里的每一个海拔高度、每一处风景和每一个角落。在长达5年的观察中，五指山分局的李嘉玲和他的团队奔波在不同海拔高度，探求它的奥秘。
2: 负氧离子应该会高一些，
3: 对啊，在水边，有很多
2: 都有流动水。等一下，等他归零之后看一下像，因为像刚才测的那个森林里面就没有这种水边的湖。
3: 对，
2: 等它起步就是7000多了，它只是降到5000就开始涨了，刚才都降到1000多才涨。

志山的最高峰是1867米，这里生长着高山林和低矮的灌木，有着苔藓林的雨林奇观。这里也是五指山负氧离子最稀少的地方。在海拔1000米以下，畅化江源头的瀑布让负氧离子含量突然增多。半高山的植被显现着热带雨林不同的样貌，雨林呈现出角沙、半生、空中花园、时尚生莲等丰富、神秘、多样的山地雨林景观。

0: 在李嘉玲团队观测的地点中，还有一个负氧离子数据的最高处，就是低地域林。这里每平方厘米负氧离子浓度竟然达到了每立方厘米5000到2万之间。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分局，三个不同的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研究后，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讨论更进一步的行动。
1: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话是主要以这一片就是核心保护区为主，这一片是大概有20万亩左右，我们已经布设了132个公里网格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是准备往哪儿去，看一下你们的思路吧。先
2: 今天高海拔的可能去不了了，但是我们这个稍微低海拔或者中海拔的，我们相机呢还是要接着补。尤其我觉得我们这一个亮点啊是要突出，就是林冠层的这个鸟兽的一个监测，这一次一定要今天吧，至少是把这个2到3台相机是要布上的。
3: 这边水满这边，在我们之前的调查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原来的我们近些年看到的一些新纪录，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繁蜡蝉，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发现了2个新纪录，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华南中脉弄蝶，这也是最新的发表的蝴蝶的这个新种。所以说我们这一块的这个蝴蝶还有其他昆虫的这个多样性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这些后期呢我们都需要在这一区域呢我们要加强一些监测来调查。
1: 今天主要是以这个热带低地雨林为主，我们就分组然后跟学生一起。
2: 好的好的。

在一立方厘米发现不同海拔高度动植物生存的环境差异性，在六平方米发现不同昆虫们的角色类型，在200平方公里的森林城堡中寻找珍稀的动物，在529.3平方公里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来保护这一片中国最宝贵的原始热带雨林。阳光、雨水、空气中无处不在的能量弥漫在这里，生命的活力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上演。人们对热带雨林的探索还在进行中，未知的昆虫、未知的动物、未知的生物生长的神秘性，还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文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说了说了，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
0: 椒。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

0: 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它在果树上。
2: 这会儿多了。
1: 飞过来。
2: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2: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3: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
1: 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
3: 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
3: 对，
2: 沉甸甸的责任。
0: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要是我也会跳舞的话，哼。飘得太好了，
1: 香菱，你想跳舞的话也可以去学啊。
2: 每天都那么多事要做，哪里还有时间呢？
1: 啊，香菱，你这是怎么了？你想干嘛？
2: 最近我是迷上了舞蹈。
1: 想跳你就学啊。
2: 我也想学呀，可是我抽不出时间去学跳舞啊。每天都要上学，放学后还有作业，动画片也不能错过呀。
1: 这样啊，
2: 要是每天都能抽点时间出来，我也想好好的学一下跳舞的。哼，天童，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每天都能抽点时间出来练习跳舞吗？
1: 这个你得让我想想。
2: 那天童，你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到时候我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
1: 好啊，你等等，我要好好想一下才行。哦，香菱，
2: 天童，你是想到怎么帮我了吗？
1: 没错，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天眼，一个床单就可以帮我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跳舞吗？
1: 这是控梦床单，这个口袋会收集梦境，防止忘记。
2: 睡着后可以在梦里控制自己吗？
1: 没错，可以控制梦境，口袋会把梦的内容记录下来，你可以在梦里学跳舞了。
2: 有道理。

0: 加油！
1: 香菱，你这是在练舞蹈吗？
0: 我是在练基本功呢。
1: 舞蹈不是这样练的吧？98、99、100。嘿，嘿嘿，平衡能力不错嘛。

0: 祥玲，你穿的这身衣服是哪里来的？啊，
1: 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哎，
0: 哎呦！你虽然在梦境里练了基本功，但你也要用对方法才行啊。
1: 那你昨天怎么不和我说？没有老师教我，我也不知道怎么练呢。
0: 我也没有办法了。
1: 这可怎么办？妈妈，我回来了，我有事想找你。
2: 好啊，我们也正想找你聊一聊呢。
1: 聊什么呀？
2: 爸爸妈妈，发现你最近特别爱看跳舞类的电视节目。
3: 如果你想学，就和爸爸妈妈说，我们还是很支持你的。只要你对舞蹈真的有兴趣，并且肯用心学就行。
1: 妈妈，你们都知道了。
2: 当然了，如果你想学的话，妈妈就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教你。
1: 太好了，妈妈，我就是想学跳舞。
3: 好了，祥玲，你和甜筒先回家吧，等爸爸妈妈忙完了，就去给你找个舞蹈老师好好学。
1: 甜筒，
0: 祥玲，你又要干什么？
1: 我是来给你送冰淇淋的。
0: 冰淇淋？不对，有事。
1: 没事没事，我就是开心嘛。爸爸妈妈答应给我找舞蹈老师了。
0: 你可要好好的跟老师学习了，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学到真本领啊。
1: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学的。找出破坏者。
0: 爸爸昨天才给我买的飞机，我刚从厕所回来它就坏了。啊！你们有谁看到是哪个坏蛋拿了我的飞机去玩吗？可以告诉我一下情况吗？你看到了吗？
1: 我没看见，我和美丽刚才在玩游戏呢，真的没有注意的。
4: 这个飞机挺酷的，坏了真是可惜。我们可以想一下，怎样找出破坏者。
0: 甜筒，有人把我的飞机弄坏了，还不出来承认，请你帮我找到他吧。
5: 会是哪个坏蛋这么可恶啊？
0: 我有办法，可以帮你找出可疑的人。看好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啊，这是什么？
5: 这是听话树叶，只需把它种入土里，便能长出听话青藤。有了听话青藤之后，再去找到可疑的人就非常容易了，知道了吗？
0: 这么厉害呀？
5: 那当然，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你去找盆土，把听话树叶种进去，浇水便能长出听话青藤。你要记住，时效只有2小时，过了时间它就不会再听你了。你要控制好时间啊。

心疼，快把有嫌疑的都给我找出来吧。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哦，
1: 快看我们的足球，
0: 快追啊！
2: 太好了，终于买到我喜欢的东西，走，我们回家。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0: 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平化青藤收。
0: 原来是张胜男想和我们玩游戏了。
3: 胜男爸爸，胜男回家了吗？
4: 没，放学好久还没到家。
3: 我们家冠军也是，回到家又出去了，所以来问问我们家冠军有没有在你家玩。
1: 啊，不会出什么事吧？我们胜男还没有回来呢，我马上去找找他们。
3: 可以，那我再去香菱家里找找。
4: 冠军奶奶再见。
2: 再不承认，让青铜收拾你们。
0: 是我们踢球时摔坏的，对不起啊。
2: 现在怎么办？
0: 真的对不起，张胜男，我们赔你一个。
2: 好吧，原谅你们了，都回去吧。
0: 怎么回事啊，张胜男，都答应赔你一个了。怎么办呀？
2: 听话青铜已经听话了，我们可能要被困在这里了。
1: 张胜男他们现在还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行，我得去看一下。果然听话青铜收。
0: 我们的好甜筒啊，你终于来救我们了。
1: 别再自责了，先吃饭吧。
2: 有好办法和他们道歉吗？
1: 我还没想到呢。
2: 虽然刘哈和李亨有错，但我的沟通方法也不对，所以才把我们都困住了。我去和他们沟通一下。
1: 张胜男，我觉得大家都明白你的心意了，你先回来，把饭吃了再过去嘛。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相公，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

0: 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翼挡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今日中秋，中秋之夜能否赏到好月色，关键要看四大气象要素：湿度、温度、大气透明度和云量。湿度低呢，会减少月光散射，提升观感；适宜的温度能避免雾气影响。同时呢，大气透明度越高，云量越少，越适合赏月。预计这个中秋夜，本岛大部地区可见皓月当空，或者是彩云追月之景。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东部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5度。海洋上，晴州海峡和鲑鱼堡海区风力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6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三沙多云，26到31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杨浦多云，25到31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临高多云，25到33度；东方多云，26到31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乐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你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

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昨天在海口闭幕，展会连续八年在海南举办，见证海南新能源汽车发展之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海南主题展馆科技感十足。中秋月圆，海南各地市民游客品月饼、赏民俗，沉浸式体验丰富有趣节庆活动，感受烟火里的幸福好日子。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4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口落下帷幕。这是大会连续八年在海南举办。从最初的让世界看到海南，到如今的海南深度链接世界，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落地见效，不仅持续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也深度见证了海南自贸港的绿色转型进程。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汇聚了全球整车巨头、核心供应链企业与前沿科技力量，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精心策划了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实践成果，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

0: 关注。
1: 长城汽车长期上是看好海南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海南市场呢也有着多元化的这种用户需求，我们也会持续导入适合海南市场的车型，探索更多的合作的可能。
2: 唐家也正在推进交通绿色转型，希望依托海南的平台学习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经验，深化双边合作。
3: 海南在汽车电动化这一块做得非常漂亮，也给全球做出了一个绿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未来的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流，想办法要发展成一个国际化企业的集聚地，这样的话它的自贸政策才能够发挥得更好。
0: 在今年的大会上，海南还同步开展招商对接，取得丰硕成果。
4: 一批新能源汽车项目签约落地，覆盖了制造、测试、新能源商用车推广、数据跨境、氢能应用以及国际标准互认等领域，签约主体涵盖了30余家，多个重点产业平台集中揭牌，持续夯实了海南汽车产业的发展根基。
0: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已连续8年在海南举办，8年牵手，见证的是海南新能源汽车发展开花结果。
5: 海南全国首个提出全域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截止到目前，这里每卖出4辆车，有3辆是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75%，全国第一。为什么是海南？岛不大，续航够用，天不冷，电池不虚，油费贵，用电更省。地理禀赋加上政策决心，让海南岛成为了中国交通能源转型的天然试验场。从不到4%到75%，海南只用了5年。
0: 在位于海口综合保税区临科新庄生产车间，今年8月底，这里的首批24台出口反径动力电池顺利办结保税维修通关手续，标志着海南正式开启动力电池出口反修复出的保税新模式。依托海南自贸港免关税政策，车企海外售后维保成本大幅降低，解决出口电池反修周期长、费用高的痛点。
6: 我们做这个保税维修是属于，因为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特殊性嘛，所以是两头在外嘛。
5: 嗯。
6: 那所以说我们国外过来的电池，首先是免税进入到这里的，那然后我在这边把它修好以后，也是免税出去的。
5: 嗯。
6: 这个免关税、免增值税的，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切身的这种红利吧。
0: 在产业场景创新方面，日前海口江东新区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通过国家级试点，项目结合自动驾驶等技术，构建起独具热带特色的新型基础交通设施体系。
7: 我们的车厢呢大概有6平方米，然后里面的载重有2吨，除了快递还有城市配送，酒店的布草以及医药的配送，各个方面。
8: 开设了我们园区的一个自动驾驶通勤专线，然后对部分的公交车进行一个智能网联化的一个改造，实现了绿色智慧出行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服务。
0: 近年来，海南在补能体系建设上也跑出加速度。截至今年7月，海南全省已建成换电站110座，充电桩超30万枪，车桩比1.9:1，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德时代双品牌全面落地海南，建成全国首条环岛重卡换电网络，串联全岛主要港口与物流枢纽，形成全覆盖高效率的海岛补能网络。
9: 整个海南我们年底60座换电站建成，那么同时我们在环岛的高速 G98 上面也做了这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是全国实现换电站布局渗透率最高的一个省份。
10: 奇迹换电未来将在海南累计建成重卡换电站40余座，持续完善车站电运力一体化的全生态服务，推动海南物流降本增效，助力海南零碳岛的建设。
0: 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全体会议共识提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未来，海南将持续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创新应用场景，深化对外开放，打造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出海新高地。
1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行。作为今年展会的主编省，海南展馆以“向数图强，数字自贸”为主题。展览内容兼顾专业性与科普性，为不同背景

0: 景的观众提供了了解海南数字经济的窗口。
1: 数贸会期间，海南展馆重点呈现航天、深海、种业、未来产业、文旅消费等特色应用场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成果，并通过机器人让静态的文化 IP 活起来。其中，三亚利欧纳多·达芬奇文化博物馆所展示的各类数字藏品，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

0: 文昌航天城、海南卫星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这是海南面向全球开放的核心数字贸易枢纽，聚焦卫星数据跨境流通与增值服务，打造境外数据入区加工、国产数据合规出海双向业务模式。
1: 我们已经完成了跨境的首单，我们是跟这个香港天文台成功的将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气象卫星数据然后推送到了香港天文台。
0: 上海交大海南研究院参展的岸滩智能清扫机器人，既是智能装备，也是移动的数据采集平台，可为灾害预警、精准天气预报和海岸安防提供支撑。
2: 它作为一个智能载体，它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可以进行大量数据的采集，我们可以分析这些数据，将来可以用于这样的一个灾害预警、精准的天气预报。
3: 9月24号，省委政法委员会第41次全体会议暨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专项工作组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专项工作组组长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全省政法机关要持续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及以案促改促治工作，加快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治化，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精心筹备第9届中国东盟法治论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南、法治海南。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社会安全风险防控工作，要求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扎实做好社会安全风险防控各项工作，完善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科学研判风险等级与演化趋势，加强重大涉稳风险监测预警，稳妥有序处置各类风险，紧盯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全力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化解、社会面治安防控等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省领导戴军、张毅出席。
3: 经省委批准同意，省纪委、省委组织部9月24号在海口举行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家庭式廉政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廉洁齐家、从严治家、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0: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又恰逢基层换届年，组织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廉政谈话会，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海南发展、护航干部成长、共建幸福家庭，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提振精气神，全力以赴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奋力拼搏。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持家，构筑廉洁港湾，深刻认识自身不正是灾祸之源，要当标杆做表率，深刻认识放纵家人是灾祸之始，要严管理常监督，深刻认识不良家风是灾祸之根，要严家教善持家，领导干部家属要认清我是谁，做好贤内助，当好廉内助，和领导干部一起抵御歪风邪气，共同涵养良好家风传承。
3: 为保持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抓不放、常抓不懈的态势，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了海南近期查处的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这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别是：省农业农村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原局长何琼妹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督行政执法局原3级调研员石鹏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儋州市政府办公室原2级巡视员蒙小明 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旅游安排、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白沙黎族自治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周怀胜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发放金补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琼海市温泉中学原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俊违规发放金补贴、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

0: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大墩村原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地平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通报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用好典型案例，深化警示教育，抓早抓小，紧盯节日廉政风险，严防享乐奢靡向基层传导，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深化封府同查同治，既由封查府，又由府纠封，同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警惕各种围猎，永葆清正廉洁本色，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又是一年中秋，月圆花开，万家团圆。海南各地市民游客品月饼、赏民俗，沉浸式体验丰富有趣的节庆活动，感受烟火里的幸福好日子。
0: 在三亚大东海景区的酒店里，来自各国的游客们围坐长桌，揉饼皮、包馅料，自己动手制作中秋月饼。一旁的花灯制作活动也是人气满满，大家在这些有趣的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今年我们来三亚度假，第一次遇上中秋节，这里举办了很棒的手工体验活动，我们亲手做了手工艺品灯笼，真的是美好的一天，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今年呢，三亚的很多酒店在入境市场，特别是俄语国家市场份额上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中秋节到来之前呢，各个酒店呢都极力的利用中国传统的这种节日文化，把酒店做了很好的布置，给境外客人呢一个非常好的节日度假氛围。
0: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20余名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对团圆文化的理解。活动现场，投壶竞技、你画我猜等中秋互动小游戏也轮番上演，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4: 中秋节讲究亲情纽带与合家团圆，我在崖州认识的朋友们也相聚于此，既有国际友人，也有来自中国的同胞，这个节日太棒了，我非常喜欢。
5: 让更多国际友人感受到三亚的城市温度，在这里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0: 庆祝中秋佳节，海口也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让本地居民与中外游客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欢度中秋佳节。
6: 在这里过中秋节让我非常快乐，我非常兴奋，我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很喜欢中国历史。
7: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耶！
8: 中秋佳节，国庆将至，大家可以看到海南省托老院内布置得十分喜庆，老人和家属坐在一起正参与节日联欢活动。这场双节活动为老人们营造了热闹温馨的节日氛围，也让大家感受团圆喜乐，让老年生活更有暖意。
9: 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细心有耐心，节日活动也办得很热闹，老人们的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在这里我们的家属非常非常的放心。
0: 在儋州，月圆丹耳诗咏中秋，2026年迎中秋儋州话文读音吟诵展演热闹上演，学校师生、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用古老的吟诵方式共度中秋，也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10: 每逢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都要举办这样的活动，这是为了传承保护这种非遗。
1: 位于海口市石山镇的北铺村是海南琼氏月饼发源地之一，100多年来传统制饼技艺在这里代代相传。2017年，琼氏月饼成为海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枚枚琼氏月饼也成为人们体验海南味道、感受一方乡土的文化记忆。
11: 传承百年至今的琼氏月饼依然在沿用着最为古老的制作方式。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生产车间的工人们

0: 正采用纯手工的加工制作方式，通过制皮、制酥、包酥、折酥、和馅儿、包饼、打饼、烤饼这八道传统的工序，就制作出了最为地道的琼式月饼。
1: 一张酥皮，一份馅料，经过一道道传统工序，最终成为带着海南地方特色的琼式月饼。酥皮五仁、酥皮蛋黄莲蓉、酥皮蛋黄椰黄、酥皮豆蓉等口味也在一代代传承中延续下来。
0: 这口月饼下去啊，感觉外皮非常酥脆，馅料非常的丰厚，满满的五仁的香味就在口腔当中迸发开来。那在我身边是我们的第四代传承人曾老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传统的琼式月饼，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我们琼式酥皮月饼主要是酥软脆，我们用的是酥皮，广式皮是不一样的，纯手工的工艺是比那机械的好吃。
1: 琼式月饼的味道和北铺村这片土地的历史紧密相连。北铺村旧时称北铺市，明清时期地处琼北交通要冲，成为方圆数十里的商贸重镇，糕点加工业也颇为兴盛。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北铺市糖糕铺，稻糖须，缝衣裤，记录着昔日北铺市的繁华，也留下了当地糕点制作的历史印记。1919年，北铺市饼铺一名叫林大国的学徒，经过多年苦练，掌握了精湛的制饼技艺。1932年，林大国成为饼铺的主案，经他改良的月饼因口感绵密、不甜不腻而深受客商喜爱，北铺月饼也由此声名鹊起。此后，制饼手艺代代相传。曾德文是林大国的外曾孙，对于他来说，传承百年的不仅是一张配方，还有藏在手上、留在火候里的经验，以及对传统手艺的坚守。
2: 百年传承的，不只是曾祖父制作的月饼秘方，而是一种做事的方式，实实在在纯手工制作。不偷懒，不吸人，不省工序，和面要做到什么程度，包馅要多严实，烘烤要多久，我一直沿着制作月饼的老规矩，因为我知道配方可以写下来，但是手的感觉，我的经验，对食物的敬畏，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3: 进入九月以来，金星伴月、金星作为长庚星、年度最亮等精彩天象轮番上演。中秋佳节，这轮明月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
4: 九月份最值得看的肯定是月亮了啊！但是今年的月亮有点意思啊，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大概凌晨1点左右吧，然后就到达了最圆的时候。月旺朔的，就是从缺到圆的这个周期大概29点几天。人类嘛，取个整，那么呢，它会有一些余数，那就会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日期的一个偏差，就是因为它是个椭圆轨道。月亮由缺到圆的一个过程呢，如果它离我们比较远的话，就是离地球比较远的话呢，就跑得比较慢一点，有些时候离我们近一点。它可能甚至是14号啊，它就圆了。它可能这10年之内就这一次，15的月亮17圆。
5: 专家介绍，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接近满月，16夜则更接近圆满，直至17:00-0:49达到满月状态。
6: 朝东面拍摄，东面比较开阔的区域，天空之镜这个位置朝东面，朝世纪大桥啊、海口湾这一方向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东海岸的什么鲁能希尔顿的那个广场这个方向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毕竟都是夜晚拍摄，所以三脚架是必备的。我们想拍月亮的细节，我们可以用到600mm 或者是800mm 以上的长焦去拍，那可以捕捉到那个月亮比较清晰的图片。
3: 中秋假期，不少在外工作生活的人都踏上归途，与家人团聚。海南交通公安等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加强运力调度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全力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
7: 从昨天下午起，海口三大汽车客运站出现返乡客流小高峰，各客运站根据预售票情况及时调整运力，加开客运班次，让返乡旅客能够顺利踏上回家的路。
8: 及时安排我们的班。

0: 新车加班进来，我们有班线储备运力，当我们班线储备运力不能够达到及时的输送旅客，我们也有非班线储备运力做好旅客的出行保障，做到旅客能够随到随找。
1: 节日期间，省内出租车、网约车预订量大幅攀升，交通部门加强平台监督，杜绝存在安全隐患车辆参与运营。另外，针对私家车出行量大幅增加，公安交管部门也加大警力部署，提高路面进警率、管事率，保障节日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2: 是加大全省的这个主干道的这个巡逻管控，对于这些酒驾醉驾呀，还有这个超限超载的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呢，我们这个节假日期间呢也是加大这个查处和这个管控的力度，对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我们也是以这个教育劝导为主，实行这个柔性执法的一个政策。
1: 铁路运输方面，从昨天起，海南环岛高铁增加临时动车组以及加开夜班车次，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出行需求。此外，铁路部门还安排志愿服务队做好候车引导，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
3: 9月24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农工党海南省委会承办的2026“十五五”同心聚力自贸港五期沙龙活动在海口举行。
1: 2026“十五五”同心聚力自贸港沙龙系列活动是省委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搭建的建言献策、交流联动的全新平台。本期沙龙以科创赋能健康产业、同心助力自贸港为题，来自岛内多名卫生健康行业一线专家、科研骨干、临床从业者分享实践经验，研判行业趋势，建言产业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医疗健康产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
3: 记者从9月24号举行的加快建设质量强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质量提升行动，夯实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推动产品、服务、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4: 据介绍，海南强化顶层设计，完善质量政策体系，聚焦服务发展，深化质量提升行动，全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
5: 制造业产品质量统计调查合格率达97%，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服务质量持续改善，放心消费在海南成效明显。
4: 今年起，海南将进一步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优化质量基础设施布局，向重点园区、产业集聚区下沉质量服务，同时推动旅文领域质量建设向品质卓越跨越提升，全面提升住宅工程质量，持续夯实海南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6: 我们将加快完善权责明确、执法有力、行为规范、保障有效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旅游诚信体系，加强执法与司法相衔接，进一步解决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游客权益等突出问题。
7: 我们将以质量安全为支点，实现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守护，推动海南农业在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为自贸港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8: 将持续完善好房子的地方标准体系，深化住宅全生命周期质量的管控，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优质的住房供给、过硬的工程质量，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3: 9月23号，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2026年海南省爱我国防演讲比赛决赛在海口举行。
4: 比赛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为主线，来自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基层部队等领域的参赛选手，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对国防的理解与担当。经过激烈角逐，大赛产生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奖。活动将组织获奖选手赴学校和部队开展巡回展演。
9: 当初呢，我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穿上这身军装来到部队，在摸爬滚打的训练中，我摔打自己。今后呢，我也会脚踏实地，立足本职岗位，苦练我的军事技能，用实际行动去守护祖国和平与安宁。
10: 我会认真学习，强健体魄，传承

0: 从红色基因向更多的人讲述这些红色故事。
1: 近年来，琼中不断推动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提质建设，主动对接全省滨海环岛环热带雨林公路两环联动布局，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将雨林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实效。
2: 中秋国庆假期，琼中紧扣假日旅游市场需求，持续完善沿线休憩驿站、旅游标识等配套设施，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雨林，感受琼中魅力。
3: 国庆长假期间呢，我们希望邀请来我们环热旅游公路的游客呢，到母山咖啡等风来驿站，喝杯咖啡的同时，还可以体验自己手冲一杯咖啡，自己做自己的咖啡。
2: 以路为媒，琼中持续深化交旅农文深度融合，盘活沿。县文旅乡村资源，环热旅游公路琼中段长征镇罗柳村特色美食商业街，利用闲置空地、老旧停车场，建成集美食消费、特产展销于一体的特色街区，配套集装箱咖啡屋、便民充电桩，并设置脱贫户帮扶摊位，让旅游红利直接惠及农户。
4: 依托公路廊道，因地制宜布局乡村体验业态，努力把公路带来的人流流量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增量，带动本村村民稳定增收。
2: 随着沿线配套持续完善，业态不断丰富，环热旅游公路更有效带动民宿、农家乐、乡村休闲产业蓬勃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创收致富。
5: 公路开通以来，我就在这边工作了，这里离我家很近，环境啊也很美好。
6: 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海口落幕，各单位职工以歌抒怀，以声聚力，充分展现职工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面貌，凝聚奋力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强大力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

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不然就是那种啥的。对。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我的，我这个是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

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政

却相处的心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0: 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五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4: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

0: 对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3: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4: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一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8: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9: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0: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1: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2: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3: ？Existing legal and proven facilities。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两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两个千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1: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0: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2: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3: 在海南省的455规划和海口市的4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

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两个千亿级产业，临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

0: 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1: 好的，首先这个三间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0: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1: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0: 很壮观啊！
1: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辉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2: 杨总，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或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0: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2: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啊、发动机、起落架啊。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0: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2: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0: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2: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MAX、787，空客系列的319、320、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检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0: 这个是千斤顶吗？
2: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0: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2: 我们飞机维修的点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0: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2: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0: 哎，工程师你好，打扰您了。
3: 哎，你好。
0: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3: 就像人做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适航的状态。
0: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3: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0: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

0: 选项，也是必减项之一。
1: 对，是必减项。
0: 嗯，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1: 好，谢谢。
2: 好。
3: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碳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碳伤。
0: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4: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0: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4: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3: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项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
0: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3: 因为我们是地处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15%的一个维修成本，
0: 相当于是85%-90%。
3: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0: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5: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6: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0: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3: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5: 这部附件维修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陈总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谢谢老师。
7: 哎，欢迎欢迎。
0: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7: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符合材料的。这个符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之前缝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0: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7: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0: 这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7: 就是要完成这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再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0: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1: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0: 十台左右，
1: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2: 开始关门了是吧？
1: 对。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1: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0: 10%而已。
1: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1: 对对。
0: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1: 好，行啊，好，
0: 来，请，
1: 好，
0: 走，
1: 这边请，
0: 来。
1: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服务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止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0: 组装区域，好。
2: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0: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1: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
0: 测试，
1: 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3: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2: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1: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了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0: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3: 好，
0: 好，来，
1: 行，好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
0: 好。
1: 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0: 就是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
1: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
0: 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
1: 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0: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1: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0: 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1: 哦，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0: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
1: 对。
0: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3: 就是声音挺大。
0: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 APU 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截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 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责任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航展上面也签

0: 探索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这种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
1: 技术硬核，品质保障，好评如潮。
2: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质，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1: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碳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西班牙拉乌尼翁的矿洞深处，罗埃拉欣赏过独具特色的弗朗门戈，为何对矿洞岩壁上的白色结晶体产生了兴趣？
1: 那个，这时候要怎么样，你知道吗？要来一瓶二锅头。
0: 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罗埃拉满怀希望地品尝了一口酒馆自酿红酒，为何露出如此表情？
1: 可以了，10块钱的酒可以了。
0: 面对早有耳闻的咖啡加白兰地，罗埃拉鼓足勇气一饮而尽。烈酒咖啡是否真如传说中的狂野生猛？
2: 去卡死，去卡死！
1: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Chicas.

0: 男人的主菜，美食，人物，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传承，这才是西班牙美食。
1: 在西班牙，弗朗门戈与斗牛并称为两大国粹，它集歌舞吉他演奏为一体，展现了西班牙人的民族文化和特色。虽然被人熟知的弗朗门戈很多以舞蹈为主，但其实弗朗门戈还有许多流派。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几百年来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只在矿洞中表演的弗朗门戈流派，只有懂行的西班牙人才会对他有所耳闻。今天戴维就要带诺埃拉去拉乌尼翁的一个矿洞，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机会欣赏最纯正的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
2: 那个地方很特别，叫做 Las Minas de la Unión， 就是乌尼翁这个镇的矿。好，你看这个有很多，你看，哇塞，这个他说可以吃的。吃 eat？
3: Yes, taste it. It's a bit bitter.
4: 算下来。
2: 这个好苦啊。
1: 这些白色絮状物是矿洞岩壁上的一种天然结晶体。在早年艰苦的条件下，矿工们发现这种结晶体不但可以充饥，还可以保护胃。
2: 感觉好像你舔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生锈的那个汤匙，汤匙不是有时候用久了会有点锈吗？我们以前老的那种汤匙，就是锈锈的、咸咸的，带点苦苦的那种感觉。
1: 尽管晶体的味道让诺埃拉难以接受，但身为品酒师的他，还是想到了适合搭配的酒品。
2: 那个这时候要怎么样，你知道吗？要来一瓶二锅头。你看大家都拍手了，二锅头就着铁筋沾酱油。
1: 罗埃拉对矿石结晶的味道并不满意，不过好客的戴维可不是邀请他来尝这东西的。接下来他们将看到一场特别的弗朗门戈演出即将开始，表演的形式却让罗埃拉没有想到。
2: 刚才看了外面的那个海报，他说这里面有弗朗明戈，但是对我们而言，弗朗明戈不是应该跳舞的？他说不是，因为在矿里面不可能有人在矿里面跳舞，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弗朗明戈是用唱的。然后他唱的那歌，唱歌的方式是用这边来唱的。他说他们都不用麦克风，在这种天然的环境下面唱。
1: 因为特殊的演出环境，这种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不需要任何扩音设备。演唱者的风格更是有别于传统的弗朗门戈，没有热情奔放的歌舞形式，却能深深地震撼听者的内心和耳骨。
2: 弗朗明戈是西班牙文化的一个精髓，所以基本上所有西班牙人都很喜欢弗朗明戈，尤其是跳舞的。跳舞的那是代表欢乐的意思，但是呢，今天在拉乌尼翁这个小镇上面的弗朗明戈是非常的特别。

0: 因为这个歌声、这歌词的内容，跟这女主角的表情都是挺，对我来讲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这就是在形容这以前的矿工在这个矿里面辛苦的工作，挺让人触动。你看，你看那女主角的表情就知道。
1: 女歌者演唱的弗朗门歌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一种具有传统地域色彩的唱法。两位表演者的祖辈都曾在本地做过矿工，他们从儿时起就开始学习并表演这种弗朗门歌。

从拉乌尼翁矿洞里唱出来的弗朗门歌，让诺埃拉感受到了矿区人们曾经的愁苦和无奈。早年的拉乌尼翁矿产资源丰富，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矿藏，所以当地绝大多数的男人

都在矿上工作，生活苦不堪言。而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矿区的弗朗门戈也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虽然当地人已经不再以挖矿为生，但是曾经祖辈们的生活还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弗朗门戈歌曲流传下来。

0: 西班牙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诺埃拉满怀希望地品尝了一口酒馆自酿红酒，为何露出如此表情？
1: 可以了，10块钱的酒可以了。
0: 酒价低廉的餐厅为何会是拉乌尼翁最受欢迎的酒吧餐厅？这里奥妙何在？
1: 最好、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2: 真好吃，
1: 真好吃。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酒过三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在拉乌尼翁的第二站，戴维即将带诺埃拉去一个更有当地特色的地方。据说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去这家餐厅看看。
1: 这边要带我去了这个乌纽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家庭式，而且是很适合跟朋友聚餐的餐厅。Bodega Yohei Jolie， 他说这是第三代经营的餐厅，老板以前是一个足球员。哦 ，very nice 啊。
0: 在拉乌尼翁有句老话，只要你找不到你的丈夫，他一定在 Bodega 餐厅，可见这家餐厅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初次到访，诺埃拉瞬间被这里颇具年代感的餐厅陈设所吸引。
1: 这是一个喝酒的容器，到时候如果有时间叫 David 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是那个储酒的容器，酒窖，酒槽。你看，这就是酒，就是放你的杯子，放你的醒酒器。你看，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冰箱啊，这个冰箱是1962年的，从来没换过马达。你看，都还挺凉的。你看它那边有一个树，上面都是鸟，因为他喜欢养鸟，他就养了一个鸟。他把一个酒槽插了一棵树，然后这里鸟就住在那个餐厅里面，太有意思了。
0: 这样一个好玩的餐厅，自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板。
1: 老板，哎，刚大总，巴德隆，
0: 老板热情好。

0: 好客喜欢用酒款待朋友，而在他继承祖辈的这家餐厅前，他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1: 他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老板在这里。
2: No, it is you.
1: 哦，老板在这里。啊，怕没有。
2: Aquí se ve mejor。
1: 哦，老板在这里，好帅哈。
3: 21 years old，
1: 21、22岁。哇、wow。
0: 上世纪70年代，因商退役的老板将祖辈留下的酒窖改成了餐厅，所以这里的桌椅、冰箱、酒桶都有超过50年的历史。当地人喜欢光顾这里，一边品尝老板家的私房菜，一边尝着这里经济实惠的葡萄酒。

0: 满满一壶酒。它这个是按壶卖的，一壶大概就1.4块欧元，好便宜啊！这一壶酒才10几块人民币。来试试看哈、啊。发酸了，而且这劲还挺大的。这种酒的特色就是，第一杯巨难喝，从第三杯以后就无所谓。可以了，10块钱的酒可以了。三路，
1: 虽然酒的品质普通，但低廉的价格却非常诱人。餐厅的回头客也都是冲着这里亲切的氛围和亲民的价格而来的。
0: 啤酒、红酒，就差。
1: 今天餐厅的老板为诺埃拉推荐了两道这里最经典的下酒小菜。
0: 哇，好有食欲感觉啊！这个蚕豆是他们当地的特产。嗯，
2: 哦，巴利酒
0: 啊，等，好的。
1: 看着热气腾腾的食物，诺埃拉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老板的手艺。
0: It's okay.
1: 这两道菜肴看似简单，但却是餐厅里最受当地人欢迎的食物。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味道，让人无法抗拒。
2: 好的，很帅，也大。
3: It's hot, no?
2: 嗯。啊，是。
0: Too much, right?
3: It's okay.
0: 嗯，不错。它吃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这个蛋黄酱里面加了大蒜泥，这是我从来在西班牙没吃过的 tapas， very good。
1: 接下来，诺埃拉要品尝的这道开胃菜可是餐厅的头号下酒菜，它采用的是当地特产的蚕豆，熬制一锅就需要4-5个小时，
0: 五香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但是他们这里不会用酱油。但它可以做出这种味道呢，它因为它加了火腿，还加了西班牙香肠。They put the chorizo too.
3: Yes, also ham, and they cook at least for 4 hours.
0: 他说要做最少4个小时，放了 chorizo 啊，还有它的 ham， 就是他们的西班牙最特别的火腿。Yes.
4: I want also.
0: 最爱吃的人来了。我一次吃一个，他一次吃3个。他说来他们家就得吃这个，他们家做4-5个小时，就是他们家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4: 真好吃，
0: 真好吃。哇塞！
1: 在拉乌尼翁，本尼卡餐厅是当地老朋友聚会的首选之地。退役的球星老板把餐厅当作自己的家。他为朋友提供自酿的酒和家庭式的美味下酒菜，他用热情感染着这里的每一位客人，把他们都当作朋友。曾经有人出高价希望买下他的餐厅，但他都果断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对不起那些喜欢来这里喝酒的老朋友。
0: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
1: 面对早有耳闻的咖啡加白兰地，诺埃拉鼓足勇气一饮而尽。烈性咖啡酒是否真如传说中的狂野生猛？深夜时分，诺埃拉造访戴维最爱的

0: Tapas 餐厅。
1: 哦、oh, ，this is a place。嗯，哇
2: 哇，嗯 ，very good。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酒过三巡》。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上那有别干嘛？
7: 乡长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哦，gracias。
3: 本地卡餐厅虽然是个开心好玩的地方，但是作为地道的品酒师，诺埃拉似乎还没喝过瘾。
2: 这么着吧，
3: 所以这个下午，戴维决定带他到拉乌尼翁一个最著名的咖啡厅，品尝一种当地十分流行的烈酒咖啡。
2: 德比说，今天这个咖啡只有在拉乌尼翁才喝得到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咖啡，叫做 Asian Coffee。因为以前这边很多菲律宾人移民，然后他们会喝烈酒加烈酒的咖啡，但他说这一家是做的最地道的 ，Asian Coffee 就是亚洲式咖啡。
3: 这种源自菲律宾的烈酒咖啡，口味浓烈醇香。它是用白兰地、橘子酒、炼奶与咖啡混合而成。
2: 哇塞 ，My God，This is a blendy。
3: 在炼奶、白兰地和橘子酒中加入拿铁，咖啡师娴熟地调制着这款传闻中酒劲十足的烈酒咖啡。此时，一旁观看的诺埃拉也勾起了学习的兴致。
2: Bueno，做得真好。三勺对吧？四勺。
4: Moment is the moment of the taste。哦。
3: 在拉乌尼翁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就一定要来品尝这款烈酒咖啡，因为白兰地与拿铁结合，会慢慢瓦解掉你对传统咖啡的记忆。
2: 上面是肉桂粉。
3: 这样一款烈酒咖啡，喝起来当然也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先用勺子把咖啡酒充分搅拌均匀。之后，拿铁、炼奶、烈酒碰撞起来的味道会在口腔里发生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对这款酒早有耳闻的诺埃拉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2: Chicas，
3: 很显然，来自拉。

0: 阿乌尼翁的烈酒咖啡已经超乎了努埃拉的想象，这恐怕是他喝到的最浓烈的咖啡，没有之一。
1: Fantástico, muy bien.
2: Juan para Flor Román.
1: Gracias. First.
0: Ah. 喝了几杯烈酒咖啡，努埃拉的醉意渐浓。等到他醒酒再出门，已经是夜晚时分。
1: 现在都快十点。So Debbie, this is one of your favorite tapas, right?
2: Yeah, this is from 1952.
1: 1952? Oh, 1952年的啊，哇。
2: And this is a youth family from this area. Oh. It's the third generation having the same place.
1: 第三代经营，应该很好吃。欧尼巴
2: ？Yes, let's go.
0: 对西班牙人来说，去 tapas 小馆吃饭是他们最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是伊比利亚饮食文化中最独特的部分。 tapas 在西班牙语里是盖子的意思，最早期人们把一些下酒小菜放在类似盖子一样的盘中，盖子上的下酒小菜就这样得名而来。
1: tapas 是小吃，在西班牙而言就是tapas 就是大家来吃一点，这样子的话他们通常都不吃晚饭了，所以他们就吃的稍微多一点，有点像我们点小菜一样，然后就干吃小菜不吃主食了，就不吃面包，所以很多西班牙人身材很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想要吃正式一点的话，那他就点一盘什么意大利面啊，诸如此类的。
0: 在西班牙去 tapas 小馆吃饭有一些不成文的讲究，比如人数以3到6人为好，喝一杯然后携着晚风步行到下一个酒馆，朋友们轮流付账。而且如果喝葡萄酒，通晓 tapas 配酒的各种窍门也很重要，所以在就餐前，戴维就向好友推荐了一款美味的红葡萄酒。
1: Salud， 我先看看他检查一下。嗯， Nice， 有很多黑色的浆果，这种黑莓、黑桑葚。嗯，哇 ，I need tapas。
0: 品过了红酒，努埃拉此刻最需要的是 tapas 酒馆的下酒菜。
1: Oh, this is a case. I would like the black, the ink. 他们好喜欢吃西红柿啊，他们是章鱼西红柿，然后有牛肉西红柿。
0: 各式各样的 tapas 让努埃拉眼花缭乱。在好友的推荐下，他品尝了这里的第一款 tapas， 海味沙拉饼干。
1: 哇哇 ，very good， 快了。下面是很好吃，带一点点海味道的土豆泥，然后还混合了一些小的这个蔬菜，然后配了饼干，所以它吃起来有土豆的绵密感，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饼干的脆爽度。那这个呢是金枪鱼跟西红柿做的，nice， 这个我也好吃，这个 Murcia Salad， 它是用的就是这种的洋葱，一般洋葱是不是圆的？它用的是那种小圆球形的那种洋葱，这是我点的，好吃哦。
0: 努埃拉在 tapas 小馆一路狂吃，完全停不下来。
1: 都不吃面包了，还是要吃面包？nice。
2: 好吃哦！
0: 这些看似简单的西班牙小菜，配上戴维推荐的红酒，为何让努埃拉如此胃口大开？
1: 实际上，在西班牙很好玩，就是说，你每次来 tapas 喝酒，基本上你都会喝不同的酒。比如我们先喝杯白的，再喝一杯红的，或者喝两杯白的，喝两杯红的。然后通常是一杯酒搭配一盘菜。我以为他会给我选白的，他说白的喝起来太清爽了，就跟这个菜呢比较不好搭配，所以他选了一款红的。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土豆泥沙拉，还有这个金枪鱼，还有这个叫做墨汁小鱿鱼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棒。
0: 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努埃拉一路上有美酒与好友相伴，欣赏了矿洞中的弗朗明哥，结识了热情风趣的足球员老板， 光顾了好友最爱的 tapas 餐厅。

0: 京。嗯，哇哇，豪饮了当地最具特色的烈酒咖啡。哇，酒过三巡的努埃拉感受了拉欧尼翁小城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也对西班牙的地域文化更加了解。想到下一站即将奔赴的西班牙度假胜地，努埃拉心中尽是无限期待。在卡塔赫纳的海边酒店，隐藏着戴维家族三代人怎样的秘密往事。
1: 戴维的爷爷很喜欢来这个酒店，他的爷爷一年花三个月时间住在这个酒店里面。戴维的爸爸给他交代一个任务，说你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记忆跟传承。
0: 享受假日生活必经的公路餐厅里，努埃拉与好友戴维的姐姐相见。
2: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他姐姐说要让我增加一点艺术的气息。
0: 历经三个多小时的艰难寻觅，努埃拉终于如愿以偿，找到隐居山城的极简主义画家。
3: 他说要闭上眼睛才能去体验这个。
0: 在山城的画室里，是什么独特的创作方式引来众人的欢呼？哇
4: 哦！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人接电话了，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怎么了？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我这儿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
10: 哎，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她俩是亲姐妹呀，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0: 娜娜真的不回来了，要不我们还是跟她留一点吧。她一个礼拜没有几天在家吃饭的，她不是在学校，就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一点你可真要向娜娜学习。你一个人在外的，还是要多交些朋友啊。
1: 你一个人老总是闷在家里闷着，这样不好。我带来那些土特产，你拿到单位里头去给大家发一发。
0: 不用了吧，他们不一定喜欢吃。这个喜不喜欢吃，他也是从老家带来的，那跟超市里买的不一样，是有心意在里头。哎呀，你这个孩子吧。 哎，说你少跟你自己又不爱听。来来来来，你一个人在外地是要多交些朋友的。当然了，不是什么朋友都交哈，交朋友还是有选择的。
1: 妈，你是不是觉得？
0: 我交的朋友你都不太能看得上，你之前都交些奇奇怪怪的朋友，我
1: 哪儿奇怪了？就你觉得奇怪？
0: 怎么是我觉得？初三那年都火烧眉毛了，你非要跟那个女孩玩，叫什么来着？
1: 她叫冯妍妍。
0: 我没觉得她奇怪，也没觉得她有什么问题，她只是说话有点不清楚。
1: 还没问题呢，要不是我当时制止。
0: 你能重点高中的考不上吗？妈，我觉得成绩不能代表一切，他人很好。那也是因为你这都过来了。哎，算了，不说了，来来来，吃海参，弄点汁儿。娜娜，怎么了？哎，
2: 慢一点，老婆。
3: 陶大哥，你贼诚啊！哎呀，
4: 老婆，老婆，老婆，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孟晚清女士。啊，
3: 大哥，你让先坐这儿。哎，啊，
4: 老婆，你给我倒杯，喝杯水去，老婆。
3: 坐下。你们喝了多少？陶大哥最近说是赚了一笔钱，给我们舞蹈社。
4: 找了个新场地练舞，还请我们吃大餐，大家一高兴就喝多了。
5: 应该的，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送他回来。哎，
6: 老头，我们先走了啊。哎，
2: 陶大哥，
6: 下次再喝。
5: 回见啊。
2: 别走，
6: 走。
2: 要不我客人给我弄走了，我的客人你就这么招待，不像话。
4: 你想干什么？
2: 我。
6: 你想干什么？ 你这么对待我，你这么，这是，你脱鞋。哎，还瞪眼，你看，哎，老婆，老婆，我现在头晕，喉咙还不舒服，你给我弄杯蜂蜜水哈，快点，老婆，嗯，
0: 陶大雷。
2: 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啊？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你凶什么？不要对我这么凶，老婆。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是有一个男人在默默的支持她，啊？ 哎，对不对？啊，咱们拍拍胸脯啊，好好想一想，啊，我这么多年在你的背后，我是不是在默默的付出啊？我很辛苦的，对吧？再说你那个钱啊，你给我了。
0: 喂，大姐，
7: 我赶快给你打个电话吧，嗯，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娜娜出事儿了，
7: 我跟一锦正吃饭。

0: 进来二话不说就冲着那沙袋踢啊踢啊踢，到现在这都踢半个多小时了。
1: 娜娜如果真有事儿，
2: 他踢完沙袋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0: 啊，我说的什么你听明白了吗？你不能什么都由着孩子，你这人怎么那么心大呀？
2: 姐，我
3: 娜娜怎么了？啊？

0: 今天这事儿挺大，没事儿，我就想躺会儿。
1: 你别在这儿躺，你起来行吗？你别在地上躺着呀。
0: 没事儿。

妈，你习惯一下，她平时发现就这样，挺正常的。但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0: 你二姨打电话了，这是真没事儿。看来她还真是什么都跟她妈说。我一直以为你二姨是在我面前显摆呢。
1: 娜娜和二姨就像朋友一样，我什么都说。你很羡慕吧？我跟你说，妈就是妈。
2: 为了孩子，妈能豁出命去，也不一定非要豁出命吧。我是挺羡慕的。
3: 张小燕要结婚了，
2: 我以为她回国是因为她跟她女朋友分手了，我就有机会了。谁知道她
3: 现在知道总比以后知道好。
2: 没有人嫁嘛，一大把人等着呢。啊，不是，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呀？你要是傻，这世界上没有聪明人了。
3: 你这倔脾气真的太像我了。
2: 那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做？
3: 你已经喜欢他这么多年了，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对不对？
2: 你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事儿做个了结，你千万别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去哭哈。
3: 我没哭啊，我没哭。你说对，赵远他配不上我呢。这才是我的娜娜。
2: 啊，
3: 你早点睡，明天起来太阳照常升起，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4: 要不然五一你回来，妈妈带你散散心，好吧？哎，我跟女儿说两句。娜娜，老爸，老爸今天呢跟朋友在一块儿啊，喝了几杯，高兴啊。
5: 我女儿是博士，他们都知道。
4: 哎呀，娜娜，老爸呢有些事儿啊。 要提醒你一下，你呢喜欢读书，爸不拦着你。可是，咱偶尔能不能也考虑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啊？
2: 爸，我还是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吧。我先挂了啊！
4: 哎，你别挂。

0: 挂了吧，这个。
1: 爸爸是关心你，你看哈、啊，你读博士三年，读完博士，兴许还要读博士后，到时候你多大了？到那个时候。

0: 我要靠自己，我不要靠任何人啊。
1: 哎呀，娜娜，你书读的再多，事业再好，有什么用？
2: 你奶奶说了，你女孩子你大了嫁不出去，那就成了赔钱货了。
3: 你爸喝多了，别理他。

0: 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不许对着我女儿胡说八道，否则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分钱。
0: 我胡说什么了？我那不是对她好啊，我让她找个好人嫁了，不对吗？难道让她像你们家那些女人一样啊？你妈，你姐姐，你妹妹，像他们一样？
2: 你想让你的女儿现在就休学去嫁人是吗？让她嫁给像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没有资格干涉她任何事情。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0: 你去哪儿啊？去，走得越远越好。谁是窝囊废啊？我怎么窝囊了？女儿能读博士，那就是遗传了我的智商、才华。没良心！哎，这是说走就走。

0: 确实买的是往返机票，我也没有想到会拖得那么久，赶不上飞机，只能坐高铁回来。
1: 今天是球球第一次演出，他在台上一直在找你。我以为咱们离婚以后，你的这种只顾工作不顾家的习惯能改一改，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
0: 别责怪我了，我这一天也不容易。
1: 我记得当初咱们讨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尽全力的陪伴他，照顾他。可是现在呢？
0: 现在呢？现在怎么了？我现在也在尽全力当一个好的母亲，可是我的事业刚刚起步，你就不能对我多一点理解吗？
1: 在球球的成长路上，有很多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根本无法弥补，你心里也很难受，对不对？我知道你可能比他还难受，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尽职尽责地做一个母亲，不然你
0: 怎么样？我不配当妈。

0: 在家呀？回来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你不是去接了吗？
0: 你3点钟学校不就没课了吗？球球在幼儿园等到5点半，那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我天天去接他，你就接了这么一次，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0: 是我没资格说你，你天天接，我这下午一堆会呢，我这会都没开完我就得接他，你这不没事吗？
1: 就你有事儿，就你忙，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今天评职称的结果下了，我又没评上，3年了，跟我同时期进去的同事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0: 我又不是你们学校领导，评不上职称怪我呀？再说你评不上职称，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呀，就不去接孩子呀？你有什么资格当爸呀？
1: 我有什么资格当爸？你有什么资格当妈？你给他做过几次饭？你哄睡过几次？刷牙、洗脸、念睡前故事？
0: 确实这些做的我都不如你，但是你也体谅体谅我，我这不刚创业吗？我这连中午饭都没吃。
1: 行，我体谅你。你的工作最重要，我球球不重要，这个家也不重要。
0: 这个家怎么不重要了呀？我这样辛辛苦苦的创业，不就是为了这个家生活得更好吗？就凭你这点工资够干嘛的呀？
1: 梦雅，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看不上我做的工作，但是至少你看在我支持你创业的份上，你体谅体谅我。
0: 你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吗？你是当老师的，我是搞教育的，你可以辞职嘛，然后我们一块儿创业。
1: 梦雅，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你是你，我是我，你愿意去做你赚钱的事业，可以，你去。但是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你什么时候只知道用钱来衡量一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肤浅？
0: 秋夏，你看着我，我们在上海租这个地段的房子，钱不重要吗？每个月水电费有多少你知道吗？球球上这么好的幼儿园，他吃的穿的用的，哪一个不是我用钱赚来的？
1: 我知道，咱们当初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不。
2: 爸爸，老师叫我们画感谢的人，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0: 心里只有你爸是吧？就没有我这个当妈的？谁疼了一天夜把你生下来的呀？
1: 梦雅，你干嘛？
0: 你穿的吃的是谁给你赚的？你住的房子是谁给你赚来的？
1: 你这么说孩子吗？
0: 你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 还当妈？

0: 喂，你还好吗？怎么听着声音有点累啊？
1: 是有点累，不过没事儿。你说，
0: 我听说了，你最后还是决定不要投资了，是吗？
2: 是。这两年乐学好不容易做出点口碑，
1: 我不想盲目扩张，砸了自己的招牌。
0: 但是你如果错过这次投资，那乐学的发展会慢很多。
1: 我还是坚持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初心。确实有点可惜，但是我不后悔。
2: 既然决定了，
1: 你就不要再劝我了。
0: 好，那我就不劝你了。今天晚上要不要我过来陪你？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3: 妈，那些东西你不用收，我自己来收。
4: 你有时间收吗？
3: 我有。
4: 有，有，这是什么呀？这个像他，
3: 这可以扔了。
4: 好好的，妈不扔它干什么？倒是这些东西要扔。
3: 为什么呀？
4: 你看别的女孩子都喜欢买个娃娃呀，买个包包啊，你好，竟爱收这些破烂儿。
3: 这怎么是破烂儿呢？

0: 行，我走了。
1: 哎哎哎哎，把那土特产拿着。
0: 拿啊！
1: 哎哎，你那个衣服太皱了，我给你熨熨，上班又有个上班的样
0: 子。不，我换一点啊。

0: 那东那西的，哎呦！
1: 最近谁找我？
2: 哎，一姐来的正好。今天下午跟我去趟小红梅吧，跟冯团长介绍一下咱们剧院的前期宣传计划。
1: 今天下午就去啊？
2: 紧张什么呀？你不是早就开始做企划书了吗？正常发挥就行，我对你有信心。
1: 那我赶紧去准备。哎，
2: 不用那么麻烦，来来来，坐，你先坐。啊，你呀，现在啊，就把我当成冯团长，对着我亲自演示一遍。哎
3: 呦，这某新宠啊，又被领导召见来。哎，看见了没？这门都关了。
4: 小红梅剧团在手，李一锦自然是咸鱼翻身。哎
3: 呀，这小红梅就是个幌子呀。办公室谈工作，谁大白天的把门关得这么牢啊？有必要吗？我跟你讲，就他们两个没有猫腻，我这个名字倒过来写。你想一想，这李一锦啊，快30岁了，没有男朋友，碰上这个崔经理吧，还不拼命往上靠啊？哎呦，现在不得了了，抱上大腿了，一天3次催我要灯光道具部门的方案呢。哎呀，真是烦死了，我就看不到他那个得意的样。
4: 还能怎么办？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1: 扩张还有舞台视频，大概就最后这些部分。
2: 这个地方还是要改一下，要突出咱们剧院的优势啊。
1: 哦，好，我记一下。
2: 对，还有这个地方也得调整啊。一姐，你今天喷香水了吗？
1: 崔经理，我拿出去，我马上。
2: 我闻到一股特别好的味道，不是你身上的香水味吗？
1: 崔经理，我妈妈打电话，我得赶紧接一下。

0: 那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早上让你拿的东西你忘了。
0: 我明天再拿也行啊。
1: 就你那个脑子，什么时候能指望着上你啊？还不如你姥姥呢。
0: 哎，现在上班时间啊。
1: 我看看怎么了，来都来了。
0: 看什么呀？人工作呢。
1: 看看你工作的环境。你座位在哪？
0: 那边。
1: 你们好啊。打扰了啊。
0: 这是钱姐，这是梁曼，这是我妈。
1: 这是我家里带来的一点土特产，早上要李锦带来，结果她上班忙忘记了，快给大家分一下。哦。
0: 那钱姐。
2: 哎呦，这个糕点，谢谢啊，这总归是甜的，我牙疼，吃不了。
0: 啊，我生酮饮食。
1: 生酮饮食啊？我知道，其实那个不好啊，尤其是对女孩子，对身体不好的，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最好的。来，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这个尝尝嘛，尝尝。来。我们一锦呐，年纪小，有些事情。

0: 亲可是做得不周到，但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做出过越格的事情啊，有些事可能是误会，不过不要紧，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当面说，不要背后议论，好不好？
1: 啊，不是，哎呦，阿姨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和和气气的，不会有什么误会的。
0: 那刚才不是误会，在卫生间是故意说坏话，是吧？
1: 我今天一上午都没有去过卫生间，这个梁曼可以作证哈。
0: 妈，我们先走吧。
1: 哎呀，不要着急啊，阿姨，我们那个新领导办公室那就在前面，我觉得这个糕点呀也该给他送几盒，是不是？嗯，
0: 领导跟你们一样，一人一份。走了。

0: 那个崔经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成家没成家？
1: 妈，你是听到什么话了吗？
0: 总之啊，结了婚的是坚决不能碰，没结婚的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有些人就喜欢背后说人闲话。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0: 去上班去吧。
1: 我送送你。
0: 不用了。哎，老三，你不是在忙吗？不用管我呀。不用了，出去吃饭浪费钱，我去找你去啊！你等着啊。你小姨那儿从这儿坐公交车怎么走啊？
1: 坐什么公交？给你叫车。
0: 我坐公交就行了。
2: 我给你花。
3: 反正我们现在呢，就是处在乐学扩展业务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的就是最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今天会先开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在群里给我留言。
2: 姐，这我终于把你盼来了。快进，这是给球球买的呀。啊，你买这么多呀？
4: 孩子嘛，吃。
2: 给你拿鞋啊。哦，来，看看鞋。哎，你说说你啊，来上海这么久都不来找我，我以为一锦那个介绍对象的事生我气了呢。
0: 早忘了，不来找你是怕影响你工作，麻烦你。
2: 你就愿意麻烦二姐是不是？我看你们俩麻烦的挺开心的，就不来找我。
0: 我跟他也吵也闹啊，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2: 哼，不信。姐，喝口水。那是我们的卧室，那是球球的。
0: 我不打扰你工作吧？你一会儿还去接球球吗？
2: 不用，今儿下午秋夏去接，说接下来带他去游乐场玩呢。
0: 哎呦，秋夏下了班还帮你带孩子？哎。
2: 这是应该的嘛，他毕竟是球球的爸爸。来，姐坐。
0: 你就知足吧啊，毕竟也是个大学教授，下了班帮你带孩子，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呢。哎，你眼神也真是好。我们家李锦要是有你这三分之一的眼神，我就不操心了。
2: 哎，姐你就知足吧，你就应该向二姐学学，把心放开了，你就让一锦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去，别管那么多事儿。哎
0: 呦，老二那个心大的那么大，我可学不了。哎，李锦呢也变不成大呢。我当初拼了老命把他生下来，现在他成了我的唯一了。
2: 哎呀，你看我光给你倒水了，我给你切水果去啊。

0: 哎呀，不那么忙啊！喂，我新买那身内衣裤，你给我放哪儿了？就在衣柜里啊。
1: 我说的是那身红的，你给我塞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着。
0: 我说这些日子怎么股票老赔钱呢？
1: 穿红的忘我。
0: 你股票亏钱关我什么事情啊？
1: 少废话。
0: 以后我那东西你别碰啊，
2: 触霉头。我那是帮你收拾收拾，就在那个带锁的抽屉的下面一个抽屉里。
0: 哎，
2: 我想问你啊，你这两天去下楼看我妈了吗？
1: 没去。
2: 神经病！哟。

0: 的资料。
1: 好，宣传部分没
2: 问题。冯团长，这位就是崔经理。
3: 哎呀，冯团长，终于见上面了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总经理，我叫崔宝辉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你好，你好，崔总。
3: 你好，
0: 我是冯妍妍。
3: 你好，你好。
0: 我还以为这次只有李一锦一个人来呢。你叫冯妍妍？
2: 嗯，是语言的妍吗？
0: 你是哪里人啊？
2: 我很早就出国了，也算是在国外长大的。之后呢，也就一直在国外的剧团工作。怎么了？你认识跟我同名的人？
0: 我应该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冯总。
2: 没事，那我们言归正传。
3: 请。
2: 我们选择跟你们剧院合作，主要是看中了你们对我们公益演出的支持，所以我想先听听看你们的宣传计划以及剧场安排。如果合作愉快，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固定的合作伙伴。哎
3: 呀，那太好了。冯团长，我跟您说，我们剧院有着一流的场地，但是缺少的呢，就是像小红梅这样的啊，有着原创作品，有着巨大观众号召力的优秀剧团。哎，一锦，
0: 哎，
3: 你快跟冯团长先介绍一下。
0: 乳头放在这个 U 盘里，怎么
3: 没？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
0: 这 U 盘是空的。
3: 冯团长，那个稍等啊。
2: 没关系，既然这次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再约下次。啊，
0: 冯团长，等一下，

0: 阿雪，吃点水果。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一年多，快两年了吧。
0: 你们两个离婚了，秋霞还陪你回去过年呢。
1: 我们当时说好了，就是妈身体不太好了，她陪我演戏。我下次回去就跟妈说这事儿。
0: 哎呦，你别跟妈说吧。她这辈子最期盼的就是我们三个家庭幸福。你跟她说你离婚了，她该怎么想啊？
1: 没准妈呀，比咱们谁想得开，想得明白。
0: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那球球呢？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头，他的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1: 不会，真的。我们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共同抚养孩子，所以球球在我这儿几天，在他爸那儿几天，他也习惯了。我们给他的爱一点都不比以前少。
0: 那孩子懂什么呀？还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
1: 真不是姐，我跟秋雅离婚这事儿认真的跟球球商量过。
0: 你们还跟他谈这个事儿呢？
1: 我们在球球很小的时候就把

0: 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他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有权利知道这个家庭发生的变化。姐，你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吗？
1: 我有什么换的？我挺好的。我就希望李一锦好好的，他好了，我就好了，我也不用那么操心，就踏实了。
0: 我就希望你好。你说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看看他们活得多滋润，去跳舞，去旅游，去购物。你的退休金也不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着想呢？
1: 我的退休金都在李承志那儿呢。
0: 你就一点都没给自己留吗？
1: 我也没有什么要用的地方啊。妈那儿买菜的钱你们都分担了，李一锦上班他自己也能挣钱了，我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0: 得给自己留一点，不为了你也为了一锦。
2: 冯团长，这就是我们剧院对小红梅系列演出做的详细企划，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问。
3: 你一直都是把所有的文件做多次的备份吗？
4: 我们小李做事一向很细心的。
2: 关于舞台布置还有道具配合这个部分，我和我们的部门同事其实做了一些改进，我可以跟您口头汇报，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剧院的诚意。
4: 是是是，
3: 倒是没变。
2: 什么没变？
3: 我的意思是说，当初你打动我的靠的就是这份细心整理文件的本事。我对你们剧院的安排非常满意。
4: 好，谢谢。
3: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后续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联系。 好， 好，
4: 那今天谢谢了冯团长。
3: 帮我送一下。
5: 行，
3: 那我先走了。
4: 回见。哎呀，行，那我们这些资料啊就留在您这儿了啊。
3: 行，
4: 回头你们有什么后续问题直接跟小李联系就好。
3: 可以，
4: 我们就先撤了。
3: 好，谢谢啊。
5: 这边请。
4: 好。
6: 一会儿咱们直接过去。
7: 哎，张小燕，我有事问你。
6: 有什么话晚上再说，晚上不是还聚餐吗？今天张小燕有一个天大的喜事要公布。
8: 晚上你会去吧？
6: 好了，要迟到了，黄教授该发脾气了，快走快走。
7: 还生气了。

0: 怎么了？啥事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说吧，怎么了？不会是娜娜又怎么了吧？
1: 你们家娜娜，天天给你
2: 打电话，什么都跟你说，你急什么？
1: 我没着急，你知道那天陶大
0: 磊又喝多了，那对着娜娜一顿胡说八道，
1: 我就担心他不高兴是因为这个。
2: 陶大磊能管得上你们家娜娜呀？
1: 放心，一大早他活蹦乱跳的就去学校了。我要跟你说的是老三，
2: 他离婚了。
0: 什么？
1: 快两年了呢。
0: 离婚了还快两年了，他等于是瞒着我们啊。哎呦，这老三，哎姐，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被宠坏了？
1: 想干嘛就干嘛。这离婚离得这么
0: 痛快，他想过孩子没有？球球才多小啊，多可怜呀、啊！
2: 说球球也早知道了。
0: 那不管球球知不知道，这事儿他就是自私。一个孩子从小在家里单亲家庭长大，他肯定身心不健康的。
1: 他得多伤心啊！
0: 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跟你讲，我
3: 满清啊，
0: 哎，
1: 干嘛呢？骂小伙呢？
0: 啊，你晚点再说吧。
2: 嗯。

0: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啊，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1: 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2: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
3: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4: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5: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来啦！
1: 哎，妈，你怎么没在小姨家吃饭啊？
0: 我琢磨你该下班了，就回来赶着给你做饭呢。
1: 我来帮你弄。
0: 不用不用，你洗手洗手就开饭了，我都弄好了。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0: 你小姨离婚的事儿，你早知道了。
1: 他跟你说了？嗯，
0: 一个女人自己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还弄个那么大的公司，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妈，我觉得呢，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还硬凑在一块过，是不是更难受呢？我看小姨现在过得不挺好的吗？
0: 我也以为她过得好啊，但是实际上啊，快快快，吃饭吃吧，我去盛饭去。
3: 那我拿两个碗喝汤。
0: 哎哎哎，这个给我。明天我跟她炖点汤，你给她送过去啊。
3: 不是，小姨家有阿姨，人做饭可好吃了。
0: 那阿姨能抵得上我的手艺吗？跟我比，
2: 比不上。您做的这叫伟大的姐姐的味道，还挺香，看着啊。哎呀，给你盛点。嗯，
0: 通过你小姨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2: 嗯，
0: 去自由恋爱，不如家里给安排的。
2: 妈，你这脑回路转的挺快。
0: 本来就是嘛，你看你小姨跟那个秋夏，那当初也是轰轰烈烈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离了。
2: 那怎么家里安排的都过得挺好的呀？
0: 那起码门当户对，你所有的条件都摆在那儿，可以选呢。
2: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这来上海那么多天了，你想出去溜达溜达吗？都没怎么出去玩呢。
0: 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个地方，我想去。
2: 还真研究了。行，我带你去。
4: 来的咋样啊？
5: 你下个什么时候能把我带上呀？
4: 东海
5: 就你下个月
4: 吃的不行。
5: 当然了，你忘了，这好不容易回国来整个西餐店，
4: 好吧？但是哎，在那边中餐又特别难找，好吃的。
5: 早餐菜。
4: 好，德淑娜，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点多少是多啊？
6: 嗯，那就多点点呗。
7: 说的是这个。
4: 今天随便点。
7: 啊，
4: 这俩菜够。
5: 可以。
4: 都差不多够，等他们两个到了，然后再让他们再加吧。
8: 来，咱们仨走一个吧。
4: 嗯，
8: 哎，请催呀。
9: 哎，你的项目你放心，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一定给你安排。
10: 这就交给你了，师兄。
9: 没问题，没问题。
8: 好吧，
9: 没问题。
8: 不过这鸡翅特别辣，
10: 还行。
8: 他那个事儿你也想想办法。
10: 我们在国外
8: 一年了都。来了，来了，
11: 他知道来了。
6: 不好意思啊，各位。
11: 自觉点啊。
8: 人齐了。今天呢，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来，
9: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6: 嗯，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哎，天大的好事儿。
9: 你知道
5: 能有多大事儿啊？
9: 你说。
0: 我说。
6: 嗯。
5: 哎，没多大事。
9: 是是是。
6: 嗯，张小燕，我喜欢你。
9: 妈呀，别
5: 录，等。
6: 哎，别！哎，拿起来录，录高点，这角度不好看，你高点拍我，好看点。高雅，你也录啊录，我没你坐下，你坐下，你让他们录，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这样我好不反悔。张小燕，
5: 唐叔长，你喝多了，你赶紧坐下。
6: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本来你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我有机会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回来是要结婚的。少爷，我有多喜欢你呢？哎，大家看这里，我超喜欢那个男孩，就这个戴眼镜的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知道了吗？就这么喜欢，但是，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从今往后我会离你远远的，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就这样。
1: 来一下，
2: 我们脱鞋。
1: 不是，
0: 烟。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你别让别人看到你，还我。
2: 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
0: 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什么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别骗我了。
2: 哎，不是，我不是的，你误会了。你听我说，陶叔呢？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怎么回家？等等，你认识人家吗？
0: 哎，来接我了。
2: 你是谁？
0: 大姨。
2: 要你管啊！
3: 哟，你怎么喝这么多？
2: 他没怎么着你吧？
0: 我回家。
2: 走。你认识他吗？陶叔呢？你是他朋友吗？
4: 张小燕。
2: 你认识
4: 他远点。

0: 妈，你干嘛呢？
1: 啊，没有。
0: 我那个垃圾还没扔呢，帮我扔一下。
2: 我去哪儿呢？
1: 哪儿？
2: 哦，好。

0: 到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来，起来了，到家了。
1: 干嘛呀？
0: 走了，到家了。
1: 谁让你接我的？我大姨呢？
0: 这是你自己发的位置给我的。
1: 我不用你扶。是我大姨告诉你，
2: 能干嘛？
1: 跟我大姨说。
0: 哎呀，你都走不了路了。
1: 不用你扶。
0: 到家了。
2: 这说了不用你扶，你还扶。
0: 我这什么都
1: 没事，家
0: 那么臭呢。
2: 垃圾。对。他怎么着你啊？
3: 没事。
0: 我能怎么着他？我是他朋友，我送他回来的。你谁啊？
2: 我是他姐。你谁啊？
0: 我是他朋友。
2: 你说你是他朋友，我就相信啊。他叫什么呀？

0: 那儿呢？
1: 那是我刚才喊的，你才知道的。
0: 哎呦，我跟你说不清楚，来来来来，来，把钥匙还我的。
2: 干嘛呀？
0: 把钥匙还。
1: 我起来！哎呦妈呀！你别过来啊！
0: 哎呦，我说你这样怎么还
2: 动手？啊！
1: 哦，哥们儿讲义气，给我送来。给。
0: 哥们儿，你是不是醒了有点晚？嗯。
3: 是你哥们儿。
0: 我扶他上去，快！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赶紧丢了，丢了！快，搭把手，快！
1: 什么脏东西？你说我是脏？
0: 不是不是。
1: 哪有脏东西？嗯，别晃我。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呦喂！喝东西真沉。
1: 这是。我自己会，走开！我
3: 好好好。哎呦哎呦。嗯，
1: 你这样，那。你靠这儿去，
0: 倒杯水吧。
1: 来来来，
2: 靠这儿，小燕。
0: 你也爱收集瓶子？
1: 一点小爱好。那个，谢谢你送他回来。
2: 收集瓶子我也喜欢。
0: 好好好好，我懂。
1: 好。
0: 那你照顾他。
1: 我照顾。
0: 走了，娜娜。
1: 谢谢。
2: 拜拜，婆。
0: 谢谢。
2: 谢谢啊，
1: 好，
2: 再见。
1: 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嗯，
2: 我喝那么多呀。

0: 娜娜还没起来，昨天喝太多了。哎呦，她要醒来之后会很难受，这跟她晾着。哎哎，烫啊！嗯，
1: 还挺舒服的。
0: 我给她晾的，你喝什么呀？
2: 她都出门了。
0: 啊？
2: 嗯。
0: 几点啊？才？
2: 我也从来没有看她起这么早过。
0: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啊，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2: 哎，妈，你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啊？咱去，咱们今天
0: 是大公园。
2: 公园啊？行啊。那小时候只有我考得好的时候，你才带我去公园。
0: 那时候那么点小公园，你总吵吵着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2: 因为在那儿，你才会不训我。
0: 今天我自己去吧，你别管我了。
2: 你主意变那么快呢？说好了带你去啊。
0: 你们年轻人大周末的都有自己的安排，
2: 我今天的安排就是陪您啊，赶紧吃，吃完咱们走。

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有话想对你说。

0: 你看这个。
1: 我不看。
0: 你看一眼。
1: 不看。张小燕，你就算之前不知道我喜欢你，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知道了。你就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你现在看一眼群消息，你也应该知道了。我现在不希望学校里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已经死心了，我不会再纠缠你的，真的。
0: 你看一眼。
1: 看完了。
0: 看完了。
1: 哎，李俊是谁呀？
0: 和你不相干的人，和我以后也不相干的人。
1: 那，你前女友不是跟你结婚呀？
0: 对。
1: 哎，那你专门来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我？
0: 没有，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等一下，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告诉我的师兄弟们，结婚的不是我。
1: 我跟你一起。
0: 你好好学习吧。
1: 学什么习啊？
2: 你看什么呢？
3: 没有，这附近有一个电影院上映那个我喜欢的一个老电影。
2: 那你去看吧，我正好我想在这里看看。
3: 别，我说好了我陪你逛呢。
2: 啊，不用，我就是在这里看看人怎么跳舞，聊聊天。
4: 没事的，你看我这水呀、啊、这些都带好了。
3: 你行吗？
4: 行了行，你去吧去，我在这儿等你。
3: 我就两个小时啊。
4: 好，
3: 你别乱跑啊。
4: 我不跑、啊、我就在这儿。
2: 你慢着啊。
4: 好，
2: 你看我这有这个。
5: 女儿吗？哪儿子啊？
6: 我子女
5: 啊。我子女啊。
3: 我的女儿啊。
5: 我儿子下去了。
3: 哎，他我不喜
7: 欢。你们干什么？
8: 姐，哎，你这里有没有夹子啊？我也想把我孩子的资料挂上去。哎，谢谢谢谢。
7: 不客气不客气。
4: 干嘛呢妈？哎，
8: 我帮你干正事儿呢。我想把你的资料放得高一点。
7: 妈，我们走吧，我求你了，行吗？
8: 你走什么呀？你来都来了。
7: 不是，你真把我当菜卖呢？
8: 你以为呢？你看看这里孩子的条件，你还真算不上根葱啊。
9: 哎，小李妈妈，哎，现在带女儿本人来相亲的孩子很少的话，
7: 气死。哎，而且你家女儿跟你关系真好了、我那个儿子死活不来，这条件这么好，我儿子来多好。
8: 你看看人都夸你呢，你来都来了，笑一笑，别老打着个脸，来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
9: 这么好。哎
1: 呀，张小燕，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
0: 我着急，你想说什么呀？
1: 哎，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想说，我挺替你开心的。
0: 昨天可没看出来你开心
1: 啊。昨天啊？昨天？那不是昨天吗？我说的是现在，你又有机会重新跟我在一起了。
0: 谁给你的自信？
1: 我就是这么有自信。那你昨天想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呀？
0: 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就是黄教授的科研项目批下来了而已。
1: 这还不算天大的喜事儿，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啊！黄教授他可是咱们学科的领头人，你要是能跟他一起工作的话，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我都想去你们科研所工作。
0: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女生。
1: 是吗？那以后让你天天见。其实我心里知道，你专门跑到图书馆来找我，跟我解释。
0: 我要去实验室了。
1: 哎，你等等。

0: 走了，拜拜。
1: 小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条件还可以啊。我们家没什么要求，只要跟我儿子啊能对上眼就行了。
2: 29岁，这岁数好像有点大了。不过啊，能亲自到这儿来的小姑娘不多。你家女儿啊，看起来还是真的想认真的谈的。
3: 我们就是认真的，不认真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哎，在哪里工作？平时啊有没有空啊？
3: 他在儿童剧院工作，平时空倒是很空，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他就是不爱说话。
2: 我也不喜欢嘴巴厉害的，单纯点好。我们家那个儿子啊也是傻乎乎的，非要找什么感觉。
1: 你们这到底有没有上海户口啊？
3: 谈个恋爱还要上海户口啊？
2: 离了这儿走一圈你就知道了，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1: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3: 说你呀，叫你回老家你不干，非在这儿找个痛快。哎呀，
4: 谁让我找不痛快的？
3: 我还不信那个邪。
0: 阿姨，您看一下。
3: 小伙子。哎，你几岁啊？你是哪里人呐？你在哪里工作呢？
5: 这个个头还不错哈。笑，打个招呼嘛！
4: 那随便什么男的你都要笑，就是。哎，
0: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男的，我是心动十分网的红娘，十分心动，与您有缘。红娘不分男女，但是相亲啊，我在行啊。
3: 小伙子，你有女朋友吗？
4: 妈，
3: 你要是没有，
4: 妈，
5: 你是不是疯了？
4: 走，
5: 妈，你是不是疯了？你连红娘你都不放过？
3: 我以为妈怕什么？
4: 哎，你还在跟他联系？
3: 我没跟他联系，我分手之后我就没联系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4: 是什么？这不是周到吗？你留着他的电话干什么？你不是给他机会跟你联系啊？
5: 我删了，我都删了，行吗？我删，
3: 可以了吗？能走了吗？嗯。
6: 这都是我大姨给拿过来的呀。
7: 嗯，
6: 哇，相亲的简历做的是真卷哎，弄得跟那个什么求职简历似的，
7: 吓不吓人？
6: 吓人。
7: 哎，你说，我妈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姥姥给那些年轻人排年会座位。
6: 我记得，但我妈不是说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吗？
7: 在我妈眼里，我现在就是姥姥那个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女孩，我已经落单了，她又打算在我头上插根草，然后当众售卖。
6: 实惨，
7: 比这更惨的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人要，我妈就更生气了。
6: 大姨那代人的想法就是那样的，习惯了她被安排。他有一点不顺意，就跟天塌下来一样。但跟咱们不一样啊，天塌下来咱再造一个就完事儿了嘛。
7: 但是你好吗？昨天喝的成那样了，今天又容光焕发了，又有两个小揪揪也扎上了。
6: 哎呀，一看就不关心我呀，没看我发的朋友圈吗？
7: 发什么了？来，我看看。看看是多大的喜事儿！
6: 误会，闹误会了。人家前女友是要结婚，但不是跟我燕子哥，而且他们俩都分手好久了。
7: 你真是有一种从冷宫里放出来的感觉。恭喜你啊，还有机会，还有希望。
6: 怎么说话呢？哥们势在必得。嗯。
7: 行，
6: 哎，你跟那周道怎么样啊？彻底

0: 哎呀，我们这边有一个，你要不要拿一下？
1: 好呀好呀，
0: 啊，群里拼单啊。
1: 挪一下，阿哥。
0: 哦，这是我们专门的团购群里拼的单，呦呦呦，已经截止了，小李，下次啊。
2: 钱姐，红包发你了，你收一下。
0: 哦，好的好的，哎呀，收到了。好。小李啊，周末两天没睡好啊。那个小红梅跟冯团长见面不顺利啊？
2: 很顺利啊，冯团长对我们的企划书很满意啊。
0: 哦，就没出什么岔子啊？
2: 钱姐，你觉得会出什么岔子啊？
0: 哦，不是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2: 哦，那个 U 盘出了点故障，但正好我有备份，我觉得应该就是单纯的故障吧。
0: 哦，对的对的，这个电子产品嘛，有的时候有故障是难免的。
2: 小红梅是我努力争取的项目，我不会让她出任何的问题。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但我希望
3: 不要因私废工吧。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小白小曼，这个小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有靠山了，你看说话还带着刺呢。
2: 钱姐
0: 啊，
2: 最后用 U 盘的人是你，是你搞的鬼吧？
0: 哎呀，你说什么呢？这小李不是讲过了吗？这 U 盘坏了很正常，你的 U 盘没坏过呀？真是的。
4: 喂
5: 喂，哎，小陈呐、啊。我是在公园那儿我们遇上过的孟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5: 哎，记得吧？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注册网站的注册是怎么注册呢？
4: 阿姨，我们的会员呢有半年包的，是2999。一年包的是4999，
5: 还要加会员呢？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数据，很快就能找着对象了呢？
4: 姨，您先别急，我们也有包月的活动，最近呢正好还可以试用一个月，特价99。
5: 哦，这个可以试试。那怎么做？
4: 您就扫传单上的二维码，按照步骤注册就行了。
5: 哦，好好好，那我要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啊。
4: 哎，好，
5: 哎，好，再见，
4: 阿姨，再见。

0: 你怎么这么闲呀？
1: 都说了，我和学校跆拳道社有合作，来学校是有正经事，自然得常来。怎么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忘了那天夜里喝多了哭得有多惨了？怎么不见男生来陪你吃饭呢？
0: 人家可没你那么闲。哎，说真的，我五一想安排点节目，你有什么好点子？
1: 有，还真有。但是我建议你，虽然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是你也不要用力太猛。男人这种生物有些时候挺怪的，你得下稿给他点暗示，然后反过来让他巴巴的倒追你。
0: 我的暗示啊？
1: 你就说五一节想找人一起爬个山，如果张小燕在。

0: 还说他没有时间，
1: 你就假装很失望，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
2: 这不绿茶吗？不行，我喜欢打直球。
0: 你都打了多少年直球？你打成功过吗？听我的劝啊，男人啊，只有自己追到手才觉得珍贵，这个叫狩猎本能。哎，对了，那天我看你家的沙袋不怎么样，我打算给你换个新的。万一你要是没空不在家，你表姐的微信推给我，我给你送过去。
2: 别有所图。
0: 说真的，你表姐跟我认识一个人，长得很像，外表文文静静，发起威来却不得了，而且还爱收集瓶子。
2: 行了，你这个太老套了啊！你想用这招跟我姐套近乎，门都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
0: 人都是会变的，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沉稳了。
2: 沉稳？
0: 体重长了几斤，不沉稳不行啊。哎呀，
2: 行，够沉够稳，走了啊。啊？
0: 不是，那个沙袋怎么办？怎么了？
2: 因为五一有什么安排？要不要去普陀山玩玩？那可以看海、看风景，我们还可以逛逛、吃吃。
3: 祝你玩得开心。
2: 你有安排了？那我去找别人玩。
3: 等一下，我五一要跟黄教授出差去了。哦，
2: 要出差呀？嗯，那你叫住我干嘛？
3: 就说这事儿。
2: 哦，对了，我决定了。跟黄教授打申请去研究所实习，
3: 但黄教授从来没有招过在读博士生，更别说女博士。
2: 我知道，但我不喜欢用女博士、男博士来区分，我们不是应该用实力说话吗？
3: 你说的对，但研究所只招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实习生，你不符合条件。
2: 没关系啊，申请一次不行，我就申请第二次。今年不行，我就明年。
4: 不是姐，你要一紧照片干嘛呀？我这儿没有啊。
5: 曹教授。
4: 啊，行，我
6: 最近画画了吗？
4: 那行，现在啊，我开始工作了。
6: 我给你买了新的画笔，可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那我改天再给你。
5: 谢谢曹叔叔。
6: 不客气。
4: 球，妈要工作了啊，去那边自己玩，自己画画去。
5: 嗯，好。
4: 嗯。彭真不错。嗯。我听说这个导演也不错，
6: 那当然，
4: 价钱也公道。嗯，怎么感谢你啊？
6: 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
4: 今天你不特别忙吗？怎么还有空过来呀？
6: 我不来，你怎么请我吃饭？
4: 行，算你赢了。
7: 突发事件，小演员忽然生病来不了了，但是摄影棚和摄影师都已经就位了。
4: 你们没有做备案吗？就没有准备备选的小演员吗？
6: 也不用准备备选了，你看，这不现成的吗？
4: 球球，球球，过来，别在那玩，球球。
6: 哎，人家玩的挺好的，别吵。喂，你看，能不能拍？
8: 来，摄影师，开机。

0: 啊。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整天
2: 把你的那个照片弄得假假的，是怎么弄的？
0: 谁把照片弄得假假的了？我这，我都是天生丽质，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好吗？
2: 别紧跟我扯了，你快告诉我，我有急用。
0: 你去一趟上海真的有进步哦，还至少要学 P 图了。
2: 嗯，就是那个 P 图，怎么 P 的呀？你 P 的妈都不认识了。
1: 快教我，快教我。
0: 姐，你觉得你这么说话，我能教你吗？我就不教。
3: 好，谢谢。
4: 球球还挺像样的，好好培养，说不定啊也是个小明星。
3: 他爸最烦的掺和到我的工作中来，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
4: 可球球一点都不抗拒啊，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孩子有多动症。不过看他这么高兴，让他小时候多体验体验也好。
1: 我觉得球球没问题，估计以后像你一样也能当个女强人。
2: 我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为什么女人能干了有能力了就一定要说是女强人呢？你听说过我们称呼一个男的叫男强人吗？
1: 你这是不是有点敏感了点？
0: 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吧。我妈以前是厂长，在那时候大家都管她叫女强人。后来我考上了北大，他们说这个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女强人，那将来谁敢要啊？
1: 谁说没人敢要？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强大的女人。
3: 妈妈，我要喝水。哎呦，
0: 对不起啊，妈，这个工作都忘了给你水喝了。
1: 球球，哎，你在镜头面前特别棒。哎呦，
0: 怎么出这么多汗呀？这衣服太热了是不是？妈给你擦擦啊。累不累啊，球球？要不要歇一会儿？
3: 我不累，我还要爬。

0: 妈妈，我不想吃了。
1: 不能浪费粮食啊，都给吃了啊，乖。你今天在摄影棚折腾了一天，一点东西都没吃，赶紧吃完以后上床睡觉。睡觉前你要做什么来着？
0: 自己整理书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真乖，球球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不用妈妈再操心了。

0: 把我劈成这样。
1: 哎呦，吓我一跳
0: 啊！像蛇精似的，谁能认出来啊？
1: 这瘦溜溜的不挺好看的吗？为了这个，我跟你二姨那儿弄半天了，可费劲了。
0: 不是妈，你要把我弄到相亲网站上，能通知我一声吗？
1: 我已经交钱了，你试试吧。
0: 我真小瞧你了，你弄这个不简单吧？
1: 你知道不简单就好。快点，快点，快点加一下，快快！
2: 加什么呀？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这属于盗窃信息。
1: 我自己亲闺女的，我盗什么窃了？我诈谁的骗了？
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1: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0: 你看看字，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0: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1: 你吼什么呀？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2: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我管他什么眼神呢！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0: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人接电话了，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
2: 我们那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0: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啊。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0: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呢？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呀，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0: 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2: 在的。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对，90%都是9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5: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2: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

0: 这个内容的。
1: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2: 去年。
1: 去年
0: 2025年，是的。
1: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0: 这非常
1: 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0: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1: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0: 对，
1: 重复让他去爆。
0: 是的，
1: 这个同
0: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
0: 是的。
1: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
0: 嗯，
1: 对，现在是11:49。
0: 对。
1: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0: 是的。
1: 哇，这是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0: 对，是的。
1: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这就是今日份 GMV 的。
0: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1: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因为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0: 对，
1: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0: 对，顺便把
1: 就有佣金，
0: 对，只要他出单了。
1: 了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0: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哦，觉得哦原来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的，
3: 总收入，
0: 总收入一定是10000的，
1: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啊。对，
1: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额，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1: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1: 那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1: 那会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1: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1: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1: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学还是能上的。
0: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1: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0: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3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就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1: 小石子啊，
0: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 就是做了大概三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0: 他看跟他合不合？
1: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0: 在这个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
1: 作。对，
0: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1: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的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0: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1: 对，
0: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0: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1: 大概1个星期左右。
0: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1: 啊。对，是的。
0: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1: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0: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
1: 啊，
0: 你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1: 对，非常有意思。
0: 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1: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3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1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0: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1: 啊，
0: 收拾行李去深圳。
1: 是的。
0: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1: 很快。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0: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1: 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0: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就去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0: 你是当主播吗？
1: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0: 很专业，
1: 很专业。其实就是3天包装出来的。
0: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1: 我求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极速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0: 就昏睡过去，
1: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0: 早上7、8点吗？
1: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0: 这什么血汗工厂？
1: 是的，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我说哎，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0: 那

0: 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1: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十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0: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1: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一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一天2000多单。
0: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1: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0: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1: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0: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0: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0: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6条产线12000。对。
0: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0: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0: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雇了有多少人？
2: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0: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2: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嗯，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0: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2: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嗯，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0: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嗯，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2: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嗯，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嗯，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0: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
2: 对，制造能力，
0: 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的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2: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我们刚好没有品牌，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就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1: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1: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1: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2: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2: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2: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2: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2: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爆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0: 你现在你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2: 我说我是 Nasty 的品牌创始人。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但是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1: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0: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整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哟，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
6: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 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小宁失踪了，
4: 咋回事？
3: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潮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4: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5: 嗯，我记住了。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0: 哎，吓死我了！
2: 你也吓死我了！
0: 快进来，快进来，给我。哎，给我。这么沉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
0: 嚯，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2: 叔叔好。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3: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2: 你想下去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2: 你说呢？
0: 没良心！
2: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大傻丫头，
2: 说啥嘛？
0: 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1: 烧排骨，你俩倒也是。哎，接着忙。
0: 他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2: 哎，行。
0: 你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2: 不脱。
4: 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
2: 那
0: 啥叫202啊？
4: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

0: 我曾经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你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但是他们就会说 agglee，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楠楠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里来学一遍。
1: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笑>火葬场，正式职工。
0: 确实是国营单位啊，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1: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
0: 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2: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4天假，让孩子值4天班。那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0: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 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 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3: 行，这好言好酒都准备好了。
1: 你弄事儿。 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2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
4: 来，别挡我了，
5: 吃饺子。妈，
4: 吃着。
5: 韭菜馅的，尝尝就酒。
4: 来，孙子，
6: 谢谢奶奶。哎，
7: 大孙子可乖了。
4: 谢谢妈。妈，
5: 小明今年才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6: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5: 好不好？
4: 回来了。
6: 看，
4: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6: 那可不咋的。哎呀，这老近了。
8: 非得呀，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9: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2斤猪肉实惠呢。
10: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20年前说的了。
8: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亲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
10: 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6: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咋说？
1: 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会找你。啊，你们先去吧。
2: 哎呀，你好，那个找个大夫。
3: 嗯，哎，这就不错啊，这。哎，
4: 快请上，
5: 是，
3: 你家的
4: 花生米条是啥？
3: 等会儿我们刚炒出来的。哎，
6: 错了，
7: 等会儿糊的，
4: 我问你，好吃，
3: 给你
4: 猪蹄好吧？
7: 这糊的行，
4: 行，我手艺行。
1: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

0: 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1: 对。
2: 但是楠楠可能不想你，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
3: 哦，
2: 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0: 那就
3: 可难的时间，
2: 对呀、
0: 啊，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啊，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4: 对、
0: 啊，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3: 对，
4: 是，
0: 来吧，
3: 来，
0: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2: 来，干了啊，
3: 干了，这杯干了，
2: 干了。
3: 哎，就这几天吃得了呗，
2: 够了，吃
0: 光了，你还吃了？
2: 来，赶紧的啊！
3: 哎，
2: 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她儿子今年又没回来，剩老两口。
0: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梅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5: 你这自己不要的，给人送过去吧。
3: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5: 死气白咧的，
3: 好的，
5: 我看着就是保暖思淫欲。
6: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5: 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2: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6: 对，就是这意思。
0: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
2: 啊，
5: 高雅的，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啊。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虎罗旺斯希腊堂子副总，
0: 是
5: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高雅，我也搞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0: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沈吉春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吗？
7: 挺好，都是我家强。
5: 哎，对了，你们家于红呢？
7: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8: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7: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8: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2: 我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8: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9: 是吗？
10: 听说了吗？
8: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0: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8: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11: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0: 就是。
12: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
3: 哎，
12: 女的，在这儿歇着。
3: 行
12: 啊，
3: 哎，好，
12: 哎，行了，小宝，
3: 哎，
12: 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3: 啊，小
12: 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
3: 慢点。
0: 曲书记，要不我们去呀，帮个忙吧？
8: 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0: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8: 春燕
0: 啊，
8: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

0: 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1: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2: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3: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4: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

0: 月月带了好几年呢，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她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她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
1: 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2: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1: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
2: 你看群众的不理解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 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0: 对，鸡头夫人。

0: 妈，
1: 哎，
0: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2: 自己多保重。
0: 您放心，走了。
3: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0: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3: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0: 什么担心？
3: 吉川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0: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妈，我走了。
3: 哎，爸爸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0: 哎，
4: 阿姨，嫂子，走了。
5: 这么多年的孩子，还真就别惯了。
3: 是啊，
5: 你
3: 心里还怪不成滋味了。这不会还能怪什么？
0: 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10之7/8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6: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
0: 嗯。
6: 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7: 闹事标语，
6: 也不能说是
7: 闹事，
6: 但是不利团结，不利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0: 嗯，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6: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8: 毛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0: 嗯，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9: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

0: 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1: 出门右转。
2: 哎，
1: 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
3: 哎，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1: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3: 哎，
1: 走了。
3: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秉坤呐，啊，挺好挺好。秉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秉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啊？
1: 啊，省里三天要求驻会。
0: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0: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1: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0: 我就是护犊子了。
1: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啊、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1: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秉坤的。
0: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1: 什么？
0: 调高校。
1: 我自己跟组织谈。
0: 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啊，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

0: 谁愿意用啊？
1: 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2: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1: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
0: 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
1: 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那就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我去看看晚饭。影逸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妈，需要我帮忙吗？
1: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什么？
1: 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1: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0: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的？
1: 哎，有时候我看着他那样啊，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到
3: 毕业。
0: 妈，给我吧。
1: 来，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得。你突然回来了。
0: 开会。走洗手间。
4: 我需要钱，确实。
5: 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4: 别的？
5: 什么？说来不怕你笑话，初衷、梦想，
6: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7: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6: 观念得变了。
8: 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5: 哎呦，

0: 顺利的话三个月吧。
1: 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
0: 哎呦，
1: 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啊，病假。
2: 我倒是认识这唐小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3: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楠楠，
2: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3: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啊。

我们6月初放假，我再学1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对。
1: 我去看看。
2: 看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坐会儿。
1: 好，
2: 来坐会儿。
3: 景峰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1: 说，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4: 啊，还雷暴天气了？
0: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秦夫，明天能回啊？
4: 我送送他。哎。
1: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我回去吧。哎，
4: 那慢点啊，
0: 芙蓉，有话说。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楠楠。
4: 楠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王王不会死，我说啥呢？我还真上火了，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妈出去了。我也想陪着妈妈。没事，我陪着就行了，出去吧。去吧，妈，乖。 男的不在了，但有我跟聪聪的，我们也是你亲人。

0: 凤月，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学生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你陪着我呢。

冬梅姐，灵毅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医生，中间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好，我知道。

0: 我肯定饿了，我去给他做点东西。
1: 去。

0: 喂，你好，
1: 小宋，秉义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
2: 哎，冬梅啊，

0: 现在郑军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
1: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儿，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啊，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5: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

0: 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1: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0: 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0: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1: 别大了。
12: 乡长，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6: 阿婆，你自己拿。

0: 吗？
1: 哎，谢谢你呀，
2: 谢谢。
1: 有了，
2: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那飞二了，
4: 要打牌
3: 了，
4: 喝茶，
2: 在这开心吧？开心，
0: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
2: 开心开心，
5: 搞到心嘞。
4: 92岁，
0: 92岁了。
2: 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0: 好朋友，
6: 大家都姓黄，
2: 大家都是好朋友。
0: 好姐妹嘞，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2: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2: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8: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2: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0: 人家怎么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
5: 走的这段，我在天刚不来，要段，要跌，要搞老力。
4: 哦，搞搞老力个。啊，
2: 什么？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5: 段都跌掉了，段老。哎。
2: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万三六百哎，
2: 谁给买的？
4: 两万块的毛路哎，
2: 钱呢？
5: 那个机器盖。
2: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
2: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8: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9: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10: 妈给谢谢不，我要去。
8: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9: 我下不会啦。
8: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2: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1: 猪的胸烤肉。
2: 猪肉。
11: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2: 荤素搭配哈。
11: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2: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1: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然不打药的，要安全为主。
2: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8: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2: 拜拜，慢走啊，阿婆。
8: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四场比赛，在英格兰温特沃斯的西球场进行的 BMW PGA 锦标赛。那么在北京时间9月19号凌晨结束的第二轮比赛过后呢，赛事的晋级线设置为了低于标准杆两杆，总共是有72位球员获得了晋级，其中美国球员戴安吉拉德是两轮过后负12的总成绩两杆的优势位列单独的榜首，澳大利亚名将亚当斯科特以及意大利球员菲利波切利两人都是负10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朗努埃尔阿尔维拉亚伦拉伊总成绩都是负9排在并列第4的位置，小麦罗斯费舍 JJ Spaw 莱恩福克斯纳球阿尔维拉总成绩都是负8一起排在并列第6。那莱恩吉拉德

在第一轮就打出了六秒一 bogey 的单轮负五的好成绩，是从落后领先者一杆开始了他的第二轮。第二轮手感呢是更加的火热，一开场就在四号洞抓到了第一只小鸟，随后在八号洞又有小鸟进账。转场之后呢，他更是火力全开，先是在十二和十三连续的背靠背抓下小鸟，随后又在十七号洞这个五杆洞三杆射落老鹰，并且在最后的第十八洞推入了一码的鸟推，交出了一鹰五鸟的负七的毫无瑕疵的成绩单，总成绩来到了负十二。而且呢，莱恩吉拉德也是美巡赛的球员，他现在相当于是在美巡赛的秋季赛啊，他选择了一个在美国这边是休赛，来到了 DP World 这边参加比赛。除了这周比赛之外呢，下周他也是会去到法国参加法国公开赛。那中国拳方面呢，吴阿顺是从一号洞出发，但是开局不佳啊，一出门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在随后的四号洞抓到了小鸟，但是紧接着在六号洞又吞下了 bogey， 八号洞和九号洞是连续吞下了 double。 转场之后呢，状态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回暖，在十四洞抓到了一个小鸟，并且最后的十七和十八也是连下两成，但最终正四的成绩让他排在并列第120位，无缘晋级。并未参赛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同样也是开局不利，一出门一号洞吞下 bogey， 五号洞又是一个 bogey， 八号洞抓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在后九之后状态慢慢的有所回调，十三号洞抓鸟，十七、十八也是连续抓鸟，最终单轮打出一个负二。其实单轮的成绩还行啊，但是被第一轮拖累了，最终的总成绩是正二，排在并列第97位，也同样的无缘晋级。那参赛的其他球员方面呢，小麦是从一号洞出门，一开场很快就在二号洞推进了一个四码的鸟推，接着在四号洞和五号洞又连抓两鸟，但是在八号洞出现了失误吞下 bogey。 进入后九之后呢，先是在十一洞推进了五码的鸟推，接着又在十四洞推进一个两码的鸟推，但是十六洞又错过了宝帕推吞下 bogey。好在最后时刻，十七、十八也是连下两成，最终单轮负五的成绩，总成绩是负六，最终位列并列的第六位。那维克多·霍夫兰也是从一号洞开始比赛，从四号洞抓鸟开始，但很快五号洞就吞下了 bogey， 并且转场前在九号洞又有 bogey 进账。转场之后呢，维克多·霍夫兰在第十一洞吞下 bogey， 但随后的六个洞他是抓到了三只小鸟，最终打出一个单轮负一的71杆，总成绩是负五，他在并列第23位。好，我们先来看小麦，已经开始了第三轮的比赛。小麦是在北京时间的星期六的晚上7:25出门，亚伦拉伊是在7:45，亚当斯科特是在8:05，莱恩吉拉德也是8:05。好，十四洞这边看泰瑞哈顿。

0: 一号洞这边莱恩福克斯。嗯，这杆救的还不错啊，之前攻国顶一杆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边好球，多霍夫兰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九洞下来四鸟一 bogey， 今天又是一个开局不利啊，出门第二洞就吞下 bogey， 但是好在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小麦一号洞，一号洞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最难的开局洞之一。473码的四杆洞，开球需要落在狭窄的球道上，而攻果岭的一杆会面对一个带有巨大的假前沿的果岭，打短了会让球回滚到球道，留下盲打的切杆。来看罗斯菲舍尔，他的上一个冠军还要追溯到2017年，已经隔了快10年了。2017年的意大利公开赛，嗯，开球偏了。
1: On the tee from Spain, Nacho Elvira。
0: 那球埃尔维拉上赛季迪拜锦标赛的冠军。这周的比赛埃尔维拉兄弟都是参加了比赛，另外朗德埃尔维拉其实比赛的状态也还不错，也是排在领先榜稍微靠前的位置。领先榜上已经出发的球员成绩最好的是克里斯托弗·瑞坦，今天是目前打到了-11的总成绩。马特·华莱士，好球，一个长距离的小鸟，在二号洞就抓到了当轮的第一只 birdie。小麦出门的宝帕推，嗯，没问题。好，这边拉福克斯二号洞的开球，140码的三杆洞。接着是小麦，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目前的领先榜，距离领先组出发还有不到25分钟的时间。领先组是莱恩·杰拉德以及亚当·斯科特。今天德雷的成绩还不错，单轮负五，总成绩是来到-9了。另外比较值得关注的还有 JJ Spaw， 还剩下不到5分钟即将出门，目前也是-8的总成绩。嗯，好，来看小麦，走一个右线，但是这个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没有完全的转过来，

0: 这边小麦连续出门后的两个洞啊都是宝判。兰福克斯很好的抓鸟机会，一个左线，但是也是抓多了。好，这边看阿尔维拉的第三杆。嗯，力道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冲到了果岭的后方。他的一个球如果短一点的话，其实能够借助倒旋往回滚动啊。我们看这个球的走势是打出了足够多的下旋。这边贾森罗斯是七十杆结束了第三轮的比赛，总成绩目前是负五。
1: This is game number 34 on the tee from the USA, JJ Spawn.
0: Ah, 这边 JJ Spawn 这边出发了。这场比赛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战，也是作为整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旗舰赛事，还是吸引到了相当多的美巡赛的球员参赛。毕竟高额的总奖金也是非常大的吸引力，今年的总奖金还是900万美元，冠军能拿到153万美元，另外还包括1334个积分。这个积分对于小麦来说是比较重要，他现在在迪拜竞赛积分榜是排在第二，落后瑞德840多分，要是能夺冠的话将实现一举的反超。嗯，大一的开球还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好球。福克斯这边来到三号洞，三号洞也是全场最难的一个洞啊，一个全程上坡的四杆洞，开球需要打向左侧沙坑的右边缘，然后再留下一个5到6铁的公果岭。之前的福克斯也是偏到了右侧，那球直接从果岭后方把球切进，顺利救回了帕。好，来看小麦。三号洞的关键在于它的果岭是一个三层阶梯状的分布，假如是落在错误的层级之后的推杆的量推都会变得很困难。费舍尔这边一号洞就怕德雷这边14洞，14洞同样也是有设置有一个很大的假前沿啊，坡度从果岭前方差不多5码左右就开始了，如果球正好落在这个前沿之上，实际上往往会回滚出30多码的距离。福克斯的沙坑，嗯，这杆一旦第一杆没有打好啊，第二杆的话就会从一个中铁变成长铁。小麦这边，嗯，不过今天插的是一个左前旗，这球打得过于靠后了。拉伊，嗯，没上来。 他也是在比赛的第一轮曾经取得过并列领先。德雷今天很漂亮的积分卡，7秒0 bogey， 总成绩目前来到负11，并列第二的位置。

0: This is game number 35.
1: 阿尔维拉跟菲利波切利这组准备出发。
0: Manuel Elvira.
1: Alvira 兄弟同时出现在一场比赛当中，其实不罕见，两人毕竟都是正式的会员身份。但是在这个成绩榜上，两人的名次挨得这么近，那确实是较少看到啊。
0: On the tee from Italy, Filippo Celli.
1: Thank you. 好，来看菲利波切利。好，福克斯三号洞的第三打。嗯，这杆还是打过了。
0: The tee from Italy, Filippo
1: Celli. 这是 spot， 嗯，稍微短了一点，但已经救得相当不错了。好球，罗斯菲舍尔，今天的第一只鸟，成绩来到负八。回到三号洞，郭岭看兰福克斯，短的太多了。再次回到一号洞，看 JD 斯堡这边就怕，没问题，顺利的救下来。好，福克斯是推 bogey， 三号洞吞下 bogey。十五洞，英格兰球员贝尔斯托，一个右线的长推，线其实不错，但是力量小了一些。小麦三号洞保帕，嗯，没问题。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距离领先组出发还剩五分钟，相当于是最后一组出发，现在道二组已经出门了。拉格尔格伦，这是首轮另一位并列领先者，现在是掉到并列第十七的位置，目前是负七的总成绩。菲利波切利第二杆，这杆依旧还是偏。好，这个 spot 这边来到二号洞的发球台。嗯，这个 on 非常的漂亮。马努埃尔维拉，虽然是从一个较高的位置打龚国岭的这。

米杆，但是果岭的设计却是一个上坡的走向。得嘞，15中的第二打，491码的四杆洞第二杆。

开球必须是打出一个左曲，让球在这个空中左移大概十码左右，贴合从左向右的这个倾斜的球道。另外在380码左右的位置有一条排水沟，如果球打的这个过快，冲得过远的话，有可能会滚到沟边。那第二杆大约是下坡，用4到6号铁之间来攻果岭。整个四号洞如果没有抓到小鸟的话，这场比赛你可能会感觉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个确实是18洞下来最容易拿分的一洞。好，这边领先组要出门了，亚当斯科特。随着年龄的逐渐老去啊，现在的竞争力确实是不如以往了，已经很难在领先榜的榜首的前端位置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好，杰拉德这边第一杆开球不太理想，他也是双线作战，但是主战场依旧还是放在美巡赛上。切利这边第三杆，这杆短了一点，这是spot二号洞，球是有这个向左转的趋势，但是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乔尔维拉长距离的上坡推，力道没推够，短了。蓝一，可惜了，贴着洞杯转了过去。比尔斯托，好，来看阿尔维拉这边的救帕，没问题，我们第一洞顺利救到了帕。小麦四号洞攻果岭的一杆，214码到旗杆。好的，没问题啊，两杆顺利的上来，今天插了一个前旗。这洞唯一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开球，剩下的真的是只要球上了球道之后的话都不会变得很困难。加拉德第二杆没法直接打了，只能选择先过渡回来。好，来看阿尔维拉来到了帕三的二号洞，全场这是最短的一个洞。斯科特攻果岭的一杆，好球，方向很好，力道也恰到好处。由于是一个上坡向的这个果岭，因此球是停在了旗杆前方，如果是一个平整的话，他斯科特这个球可能基本上能弹跳到洞杯边了。好，杰拉德一号洞的第三杆，这洞看能不能够最终把帕救下来，需要放在一个好的位置啊，还可以，但之后是一个斜下坡，右高左低，

十七栋小安劳瑞，嗯，一路顺着这个果岭的走向滚动到了西干边，跑球漂亮，这只鸟基本上跑不掉了。小安劳瑞上一周的表现实在是太过于惊艳了，领先十一杆夺冠。要知道，很多比赛的最终夺冠杆数可能也仅仅是负十一。菲利波切利二号洞就下来帕，好，十七洞这边看马修推 birdie。顺利的推进，今天的第五只鸟同样也是零 bogey 的干净积分卡。好，小麦四号洞的 birdie 又有了，成绩来到负九。小阿德一号洞看能不能够救下来帕，方向，哎呦，差一点。

这是 Spot 三号洞的公国领一杆。嗯，不错，国领上也是一个分层的阶梯，好在他这杆已经是打到了旗杆所在的这一层。德雷十六洞走一个右线，嗯，没有转过来。目前负十一已经是来到并列领先了，随着吉拉德的丢杆，现在三位球员并列领先，瑞坦、德雷以及吉拉德。泽德第二洞的这一杆是打进了沙坑。阿姨的第三打回切，稍微大了一点点，其实他的选择没错，他直接打国领外，让弹跳一下之后弹进国领，因为整个是一个下坡的方向，如果直接打到国领上会往下滚动出很远的一段距离。好，小麦来到了帕三的五号洞。嗯，没问题。好，这边亚当斯科特，来看沙坑能不能够救回到旗杆边。方向不太好，好，福克斯这边五号洞的开球206码，这是全场最长的一个三杆洞，二号洞是最短的三杆洞，这杆偏到右边去了。

拉一这边没问题。好，回到二号洞看杰拉德，一个右线，感觉球提前掉线了，没有推进。

东特麦金泰尔，十六洞的一杆，龚国岭，哦，还不错。麦金泰尔的第二轮的表现整体，甚至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他从十号洞出门，先是吞了 bogey， 十一洞又吞一个 double， 然后十二号洞五杆洞又打了六杆，而且这个球他在往国岭上打的时候，还是侥幸打到了旁边一位摄影师的腿，否则的话这球就直接出界了，可能都不止六杆。但是好在十五洞他是七号铁190码外直接把球打进洞，射了老鹰。而十三洞的小鸟呢，则是绕着洞口转了超过整整一圈之后才掉进去，非常的悬。而且十七号洞它是用一根混合杆从247码外攻国岭，又射下了第二头老鹰，最终是交出了一个平标准杆的72杆。啊，只看这个积分卡呢，可能无法反映这一天它的过的这个戏剧性，但是如果看了比赛的过程，会觉得他可能是经历了非常倒霉的几洞，但是又经历了最幸运的几洞。毕竟在三洞之内接连射下两头老鹰，这个在比赛中也确实是不多见。阿德三号洞的开球，439码的四杆洞，亚当斯科特的开球。从开局来看，斯科特的手感不如前两轮啊。差一点点。18洞，小安劳瑞结束了比赛，连续两轮打出了69杆的成绩。6号洞，莱恩福克斯的开球，410码的四杆洞。马修·阿尔维拉也是抓到了当天的第一只鸟。18洞这边来看，马修·菲兹帕特里克，小鸟腿短了一点。杰拉德沙坑球啊，方向还不错，但是沙坑没办法，这杆还是短了一些。贝尔斯托17洞的 birdie， 好球，一个精准的左线顺利的进洞，-10的成绩。今天单轮已经是打到了-6，而且收官的18洞也是一个五杆洞啊，还是有抓鸟的可能。那英这边4号洞第二杆。这一洞绝大多数球员都能够做到两杆打上来抓到 birdie 啊，甚至是有射老鹰。亚当斯科特，受限于这个攻击角度啊，这杆尽管是上来了，但是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

回到六号洞看小麦的第二杆。好，杰拉德，三号洞的第三打。但是这个距离想要救下来帕依旧不是很容易，他的球正好停在了两层果岭之间，略微有点过度带坡的这个位置。哈顿十八洞的第三杆往回拉，好的，没问题。他还是感觉这个球往左稍微偏了一点。回到三号洞果岭，看亚当斯科特。这个线是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由于距离太远，还是差了一点点的力道。再来看 JD Sports 四号洞的 Birdie， 好球，顺利推进。负十来到并列第三的位置。小麦可惜了啊，贴着洞杯的边缘滑了过去。斯科特这边四号洞开球，贴着左边

克斯这边也是抓到了 birdie， 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再回到领先组看莱恩吉拉德，这球是尽管是这个攻略是对啊，贴左走，但是又太过于靠左了。哈顿 ，Birdie 差一点，可惜了。这是5号洞开球。

那一打出了漂亮的一杆，停住。好，十七洞这边德雷国领环这样的一推，差一点。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克里斯托弗瑞坦、德雷都是负十一并列领先的位置，萨姆贝尔斯托、JJ Spall、杰拉德都是负十。马修今天单轮打出了负五，总成绩负九，也是移动日爬升的比较快啊。贝尔斯托单轮是打出了负六。哦，瑞坦今天是一个单轮负八的成绩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跃升。目前球场的这个最低杆记录是低于标准杆十杆。小麦是在今年赛前的这个配对赛打出过一个负十二，但是因为是配对赛不是正赛啊，这个成绩不会被官方记录为正式的这个球场记录。年满八号洞抓到 Brady 今天的第四只鸟了。

奥登看马努埃尔维拉推进来到负十，也上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菲利波切利四号洞的保帕没问题，小麦七号洞攻国领的一杆。今天是右前旗打得靠左的位置，亚当斯科特四号洞，打到了国领偏左靠后的位置。今天是一个前旗，但是依旧还是非常的有把握，两推拿到小鸟。这是 spot， 他没有选择用挖起杆，直接是用木杆来打了一个，利用这个杆头的角度，比推杆要稍微多一点点的角度打这个坡。贝尔斯托，好的，这洞救下帕问题不大。五号洞拉一，这球其实方向也很好，但是力道大了之后磕了一下，洞杯又弹了出来。威尔曼十七洞老鹰推，漂亮，直接推进了，一下子升到了并列领先。今天也是两头老鹰，另外还有三只鸟，也是很干净的一个积分卡，零 bogey。

小麦七号洞来推 birdie。又是错过了一次机会，来看 JD Sport 这边的救帕。好的，顺利的救下了帕，没有丢杆。

普克斯这边一个比较困难的保帕推，走了一个漂亮的左线，还是顺利的推进。贝尔斯托收官的保帕推推进，单轮交出了一个负六的66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十。除了第一轮只打了一个even par，第二轮也是不错，65杆的单轮成绩。吉拉德四号洞这一推很大的一个左线下坡，

放掉阿尔维拉。嗯，好球，非常精准的一杆，停在旗杆的侧后方。亚当斯科特这边先来尝试一下老鹰推，

贝利波切利五号洞。嗯，好球，这一杆相当的漂亮啊，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杰拉德就怕下来没问题。

0: 小麦这边来到八号洞，四百码的四杆洞，同样球道非常的狭窄。这个站在空中看这个俯瞰的视角，都觉得两侧的高大树木异常的有压迫力，因为这个球场风格本身是一个石楠地，两边除了松树林之外就是石楠和蕨类，它跟典型的这个公园球场的风格还是区别非常的大。奥特曼尼泰尔又是一只 birdie 背靠背的小鸟了，而且它在四目区间是一头老鹰加两只小鸟。这个 spot 这边偏到了右边，这边十八洞德雷公国岭的一杆，稍微过了一点，否则的话如果停在国岭内的话还是能够往回拉一个倒旋出来。斯科特五号洞，还不错。德雷十八洞回切，打一个非常高的弹道啊，避免滚动的过远。杰拉德五号洞，旗杆在另一侧。小麦八号洞攻国岭的一杆，还剩169码到旗杆。德雷是结束了比赛，这也是今天爬升非常快。今天单轮同样也是打出了负八，他跟瑞坦都是目前单轮成绩最好的球员，总成绩来到负十二了。目前没有完赛圈当中，威尔曼是成绩最好，现在是负十一的总成绩。
1: Excellence is a process driven by every detail and every moment. Precision, placing every piece exactly where it belongs. Timing, knowing when to strike. Focus, seeing beyond the horizon and making decisions in real time. From the course to the ports,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defines us. That's smart logistics to a T.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英格兰，这是在萨里郡，属于伦敦都市圈的范畴。它在萨里郡的弗吉尼亚水镇。那这个地方呢，既有顶级的球场，也是坐拥温莎大公园的皇家景观，并且距离伦敦的市中心也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车程。那从伦敦直接坐火车就可以直接坐到这个弗吉尼亚水镇的这个车站，而且在赛事周的期间呢，从这个火车站到球场是有免费的摆渡巴士啊，很便利。伦敦毋庸去过多的介绍，这是英国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坐拥非常多的知名的旅游景点。

那弗吉尼亚水镇它的这个核心就是小镇中心的这个弗吉尼亚水湖，这片湖泊呢曾经是哈利波特跟电影罗宾汉啊这两部电影的取景地。这个湖呢，主要如果对这个电影有印象的话，阿斯卡班的囚徒也好，火焰杯也好，凤凰社也好，这个就是霍格沃兹学校旁边的这个黑湖，电影中的很多的关键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杰拉德五号洞这边，球的线路发生了改变。大一六号洞的第二杆，小麦八号洞，斯科特这边小鸟推有了，负十一了。丹福克斯就怕又是一次难度颇高的保帕推，顺利的推进。当着阿尔维拉在六号洞这边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倒是问题不大。好，回到六号洞看 JD Spall 这边长距离的小鸟推，威尔曼第三打，好球！哎呦，刚想说射下老鹰，结果还是差之毫厘。不过没有关系啊，还是一只小鸟，一只收官的 birdie。像威尔曼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二，今天抓到了四只鸟，两头老鹰。前后就各是一鹰两鸟，非常干净的积分卡。

是完成了比赛，今天的表现也还不错，六鸟一鹰，但有两个 bogey。亚当斯科特六号洞，第一落点的左右各是有一个沙坑。杰拉德，开球在球道上没问题。这是 Spot 七号洞开球，菲利波切利长距离下坡推 birdie， 偏到了左侧。大一七号洞的开球，十号洞这边斯塔卡的小鸟推。一个右线下坡，好，来看小麦之前的开球稍微的偏了一点。

那七号洞的第二打。斯科特的第二杆，刚才的第一杆也是很悬啊，差一点点就掉进沙坑里。福克斯九号洞的第二杆，嗯，还不错。

吉拉德第二打，136码到旗杆。好，来看小麦九号洞的第三杆。短了，没上来。

这里 Spot 七号洞公国岭。嗯，这一下的倒旋反而是往回走到了国岭环上。哦，这边来看瓦内尔维拉七号洞的 T 台，396码的四杆洞。嗯，开球没问题。斯科特啊，这一杆肯定是出状况了。好，来看九号洞莱恩福克斯推 birdie， 目前是负八的总成绩。又是推进啊，转场前抓到了当天的第二只鸟，成绩来到负九。目前比赛打到三轮来看，天气还不错。之前天气预报预报的这周的天气是以晴朗为主啊，现在看虽然说不是每一天都艳阳高照，但是至少没有下太大的雨。昨天的比赛略微飘起了一些雨丝，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影响，气温很舒适，大概在23度左右，风速是差不多8英里每小时。不过即便是降雨啊，温特沃斯的 Sub-Air 系统，这个跟奥古斯塔同款的球场的这个一套处理积水的这个系统啊，埋藏在

所有的果岭之下能够自动的排水抽湿，因此即便是下雨，果岭也能够保持一定的速度。但是球道呢，如果在降雨的情况下可能会变得湿软，影响球的滚动距离。而且这周的风不是特别大，对于球员来说，风力是这个球场最大的一个变量。温特伯斯球场因为这个树木比较多啊，风在树间穿行时的这个方向会变得比较的紊乱，这会直接影响选杆和弹道的选择。但是现在这个风力每小时也就是差不多十几公里的风速啊，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阻碍。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旗舰赛，今年的赛事转播是由这个天空体育台负责，在整个球场是部署了超过了40台的摄像机，也包括了无人机的航拍跟超慢动作的回放系统。这个转播的阵容可谓是非常的强大，这个基本上机位的布置可能仅仅是比大满贯赛要稍微的少这么点机位。乔丹·史密斯是推进了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好，兰弗克斯来到179码的三杆洞10号洞。这个洞看的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被低估的球洞，因为它的果岭从左前方一直斜向右后方延伸，实际上它需要打的这个距离比标的要基本上多打15到16码左右才能够覆盖果岭的右半边的部分，因此也是经常能看到球员会打短落在右前。好，7号洞，曼努埃尔维拉攻果岭的一杆。好，来看8号洞的 T 台 JD Spot， 400码的长度。还不错啊。好，来看菲利波切利7号洞攻果岭。打后方，我们看啊，一个是球的回旋的速度比较快，加之果岭的这个倾斜的幅度也很大，这球是直接滚动到了果岭前端，直接滚回到了球道上。而且整个果岭要比球道是其实要抬高了很多。好球，一个长推的 birdie。 那球尔维拉两个鸟弥补了之前一个 double 的损失。吉拉德来到7号洞 T 台。没问题。来看切利果岭前端的第3杆。好的，没问题，这个能够救回putt。好，来看10号洞小麦这边。一个右线的下坡
哇，这个球的转折的角度非常大，可以想象这个果岭上的坡度非常的夸张。阿尔斯其实在对球场做这个改造的时候也是引来了不少的争议，有很多的球员也是抱怨他把球场改得过于的难了，尤其是第十八洞这个收官洞增加的这条溪流。而大多数的改动其实都来自于抬高果岭，增加果岭的这个起伏，包括增加水障碍的设置。福克斯十号洞推 birdie 短了，负九的成绩，加德第二杆124码到旗杆。打后方拉回来啊，他的这个球的落点控制的就很软，回滚到了旗杆边，基本上这个鸟应该不会错过。拉伊第八洞攻果岭，哦，停住啊，很危险，这个球停不住，直接会滚动到旁边的这条小溪当中。

来看斯科特的公国岭。嗯，好球，尽管是稍微短了一点点啊。好，来看 Jenny Spall， 刚才的开球也是打得非常的极限啊，基本上就停在了这边球道的最前端，再往前但凡稍微冲一点，将直接冲进这个池塘当中。阿伯格，好球。今天已经抓到了六只鸟，但也吞下三个 bogey。 博克斯来到十一洞，408码的距离。也是一个向左拐弯的球洞，它这个洞的左边有两个没办法去飞跃的沙坑，右边也有两个沙坑，因此开球必须是落在球道上，尤其是稍微一旦打得靠左了之后，就会进入这一片石楠跟蕨类植物的区域，这种很差的位置啊，导致第二杆你没法直接攻果岭了。而如果球能够比较精准的落到球道上，那么第二杆只需要用一个劈杆就能够打上去。当然果岭也是一个被抬高过的双层果岭，相对来讲只要第一杆处理的好的话，抓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吉拉德还是错过了 birdie， 今天只有两个 bogey 进账，目前没有抓到任何的小鸟。嗯，偏了一点点。好，来看拉伊，已经是第四打了。这栋很有可能会吞一个 double 啊。

现在看福克斯这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看郭领奇插的这个位置，无论在哪个角度看都没有一块是平的，因此他也选择打一个高弹道的软着陆。八号洞拉一推 bogey。推进 bogey， 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来看小麦这边，正好停在这道几线之上。二维拉这边八号洞公国岭。

小麦下坡，还是差一点。好，来看亚当斯科特八号洞的开球。哦，开球不错。马努尔维拉八号洞推 birdie 右线。这边是先上后下。

嗯，有了好球。嗯，差一点点啊。好，来看杰拉德八号洞的第二打。这个球大半都埋在了长草当中。好，来看阿伯格这边。嗯，好的。这个处理很聪明啊，借助了果岭环的这个缓冲，减少了球的前冲速度。来看亚当斯科特八号洞第二杆，160码，还是短了一点。戴安福克斯12洞的 T 台。这也属于跟4号洞一样啊，是一个不应该错过的5杆洞。本身这个5杆洞很短，只有520码，只需要用1号木加长铁啊就能够打到果岭上。当然果岭也是有很陡的这个假前沿，球滚落

在国岭前方差不多，如果五马走的位置，通常都会回滚回来，而且国岭从前往后倾斜，因此呢，瞄准国岭的前部，让球滚向后方的起位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当然，整体国岭还是偏小，而且右侧有两个大的沙坑。但是相对来讲，这个洞也是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它的长度比四号洞还要短一点。有了，有了好球。这边维克多·霍夫兰也是结束了比赛，杰拉德瞄的方向往右偏了一些，好，九号洞看 JD Spall 攻国岭的这一杆，好，来看一下朗斯科特这边走一个右线上来之后有一点点的下坡，阿尔维拉九号洞打了一个右曲，也是偏出了球道。好，来看杰拉德八号洞来救帕，没进，又丢一杆。今天的移动日啊，别的球员都在大幅的向前迈进，他的成绩不升反降啊。来看九号洞 JD Spall。还是掉线了。好，来看斯科特这边就怕，哎呦，这一推，这个线是判读出现了失误啊，推一个直线，直接擦着洞杯的左沿过去了。好，来看小麦还剩207码。打一个左曲，还是稍微过了一点。好，来看菲利波切利，没有能够停住啊，冲的稍微过了一点。好，十八洞来看阿伯格。哦，漂亮了，打旗杆的后方还停在国岭环内，这边今天这个阿尔维拉的开球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好，接下来到这边九号洞。这栋的平均杆数是4.33。

斯科特。嗯，也是开球很直啊，看这个弹道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没问题，球道上。好，小麦十二洞国领后方回切，方向不错，有了有了，哎呦差一点，也是挂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啊，至少没有错过一只小鸟。

小麦抓到了今天的第二只鸟，但可惜啊，今天在前九洞转场前是连吞两个 bogey。福克斯今天手感也一般，目前为止单轮是负一。好，这边 JD Spa 来到了十号洞。好的，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榜单前列的几位球员都是完成了比赛。威尔曼和德雷是并列领先，今天都是打出了负八，包括克里斯夫瑞坦也是打出了负八。今天单轮为止，目前是来看啊，正三的球员目前这看到现在榜单上只有一位啊，就是杰拉德，拉伊也是正一的成绩。

0: work has certainly paid off.
1: He's taking his career to another stage today.
0: And it earns him a Rolex Series victory.
1: Nothing quite like that winning feeling.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好，欢迎回来，劳力士系列赛。那这个系列赛不仅是球员争夺高额奖金和积分的战场，而且也是决定着迪拜积分迪拜竞赛总冠军归属的一个关键。对于球员来说呢，在劳力士系列赛中夺冠呢，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汇集了全球顶尖的球星，在标志性的球场举办，也是代表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最高的竞技水平。奖金池最低就是900万美元，而收官战的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则提高到了1000万美元。那在迪拜竞赛的排名体系当中呢，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是单独可以拿到1335分的，远远的高于常规赛事。而阿布扎比锦标赛的积分是更加高啊，而最后一场总决赛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的分数则是高达12000分。那整个劳力士系列赛也是被定义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顶级赛事类别。今年的这个总共是包含了5场赛事：迪拜沙漠精英赛1月初的，1月末的迪拜沙漠精英赛，然后7月初的苏格兰公开赛，包括本周的 BMW PGA 锦标赛，然后是11月初开始连续2周阿布扎比锦标赛和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

它这个赛事的体系是在2017年创立的，也是用于纪念赞助商劳力士跟欧巡赛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周年。那在2017年的首届赛事，它是包含了8场比赛，包括BMW PGA 锦标赛，还有法国公开赛、爱尔兰公开赛、苏格兰公开赛、意大利公开赛，还有土耳其航空公开赛、莱利银行挑战赛和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从2019年起呢，阿布扎比锦标赛成为了指定赛事，而法国公开赛则是退出。而到了2021年呢，这个系列赛的规模是缩减到了4场，而在2022赛季前，迪拜沙漠精英赛被加入，于是就形成了目前为止的一个赛季5场比赛的稳定结构。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吉拉德这边9号洞攻国岭，今天单论目前为止是一个正三，

这里 spot 十号洞 birdie。嗯，差一点。嗯。好，来看亚当斯科特。小麦来到了帕四的十三洞，470码。这边左侧310码有一个沙坑，右边270码的位置也有一个沙坑。球道是从右向左拐，第二杆啊、有可能会存在这个盲打上坡。奥努埃尔维拉十号洞，嗯，好，来看 JD Spot 来到了11洞。好，菲利波切利也是站上了十号洞的发球台。嗯。拉一。要小心，不要冲到右边这边的沙坑。哦，还行。杰拉德，看来这个洞啊，如果推不好的话，还是会丢杆。好，阿波哥这边之前的公果岭离杆还是很精准的落在了旗杆的后方，回推的老鹰差一点点。嗯，以一个小鸟收尾结束移动日的比赛。看着不错，好球。

一个速度非常快的灌动，乔丹史密斯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好，来看亚当斯科特这边。方向很好，但是还是短了一点。今天的手感也不顺，前九三个 bogey， 只有两只鸟。

皮拉德，还是没有推进，又丢掉一杆。九洞下来已经吞下了四个 bogey 啊，整个九洞看下来是手感全无啊，不知道转场后能不能有一点调整。福克斯还是短了一点，小麦是三洞的第二打，这洞的果岭上来之后很容易向左右弹跳，要打果岭的中央的部位。小麦的方向还是很好，就是短了一点。斯科特十号洞，好球，非常精准的一杆，落到七杆的前方。杰拉德这边

小麦十三洞 ，Birdie。稍微偏了一点点。好，这边来看 JD Spot。越过这道几线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下坡。好，来看莱恩福克斯，有了好球，今天的第三支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还是差一点。

大一十一栋，有一点点的先上后下。斯科特，这个 birdie 不会错过啊，不到两码。今天的第三只鸟，成绩又重新回到了负十。福克斯来到帕三的十四洞。今天是一个左前旗打到了后方。好，来看小麦。好，来看马努埃尔维拉十一号洞的第二打。斯科特开球往右去了，过了一些，直接冲出了球道。好，来看吉拉德来到十一洞，成绩已经下滑到负八了。第二轮打完之后，当时是负十二，这次开球还不错。好，来看莱恩福克斯，果岭右后方回推上坡，感觉力道不太够啊。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菲利波切利打一个低飞的弹道上来，好球，这洞就怕没有，应该没有问题。好，来看小麦这一推，偏了一点。戴维斯布莱恩特十八洞上坡的老鹰，差一点，可惜了。一个小鸟球收官，今天抓到了七只鸟，但是吞下两个 bogey。好，来看十一洞这边，马尼埃尔维拉果岭后方回切。这边来看拉一。

他回到沙尔洞看 Jelly Spot 的第二杆。两杆顺利的上来。乔丹·史密斯15洞，好球，也是很精准的一杆送到旗杆右侧，还剩两码多一点。杰拉德现在看这洞恐怕也没有希望抓到小鸟啊，整个后九的难度其实要比前九要稍微的简单一点，看他后九能不能够把状态调整回来。这边莱福克斯15洞的开球，斯科特，哎呦，这球又直接是冲进了沙坑。好，来看小麦15洞。开球没问题。好，这边看拉伊来处理这一次沙坑球。

旁边阿尔维拉十二栋。啊，这球现在看是冲出了球道，但是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冲进了旁边的这一片绝物丛中啊。好，先来看斯科特国领左侧的沙坑。好，这是 SPA 十二洞，先来尝试一下推老鹰，短了一点点。十一洞吉拉德掉线了，还是没有抓到 birdie。单轮正四啊，现在应该是目前。当天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九洞下来成绩最不理想的了。嗯，哎呦喂，这个球应该是有一部分悬停在洞杯上，但就是差了这么一点。阿姨今天是目前为止两个 bogey 一只鸟，还是高于标准杆的单轮杆数。乔丹史密斯左线稍微多抓了一点，错过了这次 birdie。

好，来看斯科特这边，十一栋能不能够把帕救回来？嗯，没问题。哦，艾维拉这边啊，还好球在长草没有掉到前面这片更加密集的这个蕨类植物丛。这杆还是偏啊，偏到左边。好，小麦十五洞的第二打。嗯，好，来看亚当斯科的十二洞的开球。这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好，来看杰拉德，十二洞也是比较好拿分的一洞啊。这洞，嗯，开球这估计偏的更加靠右了。现在看转场之后，还是没有及时的调整过来。阿维拉第三杆，嗯，还是偏了一点。好，莱昂福克斯。十五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这边来看纳修尔维拉。好的，这杆停得非常的稳啊，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

好，来看 JD Spot， 台球稍微偏了一点。嗯，好球。十二洞这边推进，亚当斯科特这杆也只能先选择一个过渡，然而稍微轻了一点，没有能够完全打回球道上。

好，来看华金电鳗是七洞第三杆。嗯，没问题，这洞能够确保小鸟了。来看杰拉德。嗯，还是受了第一杆的影响，第二杆的距离没法打足啊，但是这个停的位置还可以。好，来看斯科特这边还剩220码到起杆。啊，这球还是右曲偏右了。阿尔维拉十三洞开球，右边270码有沙坑啊，倒是距离不止270，但是偏的太右，直接冲过了观赛的人群。十三洞拉一 birdie。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马纳尔维拉是没有完赛圈当中啊成绩最好的单轮负三，让他来到并列第一的位置。 JD Sport 现在是单轮负三，总成绩负十一，并列第四，差一杆。华金年曼总成绩来到负十，并列第七的位置，今天单轮是负四。今天单轮目前最好的成绩还是单轮负八，差一点。好，十二洞杰拉德第三打，这一球杀的还是很及时啊，看看能不能够抓到今天第一支 birdie。好，乔丹史密斯十六洞。好，来看亚当斯科特第四杆了。剩下的这个距离略微的有点尴尬啊。也是落在了这个国领先的坡上啊，又回滚回去。

这波潜力这杆是短了一点。

舍得这边啊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 第二轮领先的球员在今天普遍的手风都不是特别的顺啊。好，来看小麦十六洞的第二打，嗯，好球，小麦也打出了非常精准的一杆。看阿尔维拉这边，嗯，不错啊，尽管之前一杆开球是偏了一点，但是没有影响他的精准的铁杆，还是打到了旗杆前。嗯，这一次好机会也是没有推进啊，好像也是今天下来唯一没有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到任何小鸟的球员。福克斯偏了，小麦这次也没有推进啊，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好，菲利波切利是三洞。之前的一杆是稍微的短了一点，看着很像，好球，一个长推进洞，背靠背的小鸟。来看 JJ Spaw， 球是大半也埋进了长草。嗯，这也是整个后九洞最具有欺骗性的三杆洞。好，来看阿维拉就怕，嗯，好，拉伊 birdie。有了，好球，十四洞。今天的第二只鸟，今天的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好，来看斯科特来到十三洞的T台。今天单轮还是正杆数啊。这边 JJ Spaw 保帕推，嗯，还是差了一点。菲利波切利十四洞的T台。

嗯，还行。这边亚伦拉伊来到了帕斯的十五洞，491码的四干洞。哦，这是也是稍微的有点点偏右。这边来看马努埃尔维拉。14洞开球，亚当斯科特13洞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之后啊，好在攻击的角度还在。

好，来看杰拉德。还是没有能够上来。巴尔维拉这边，这动势一定要打够啊！而且从刚才这个角度看，国领前方这一片的前沿确实面积还非常的大。哦，18洞这边华金涅曼第三杆了。

非常棒的一杆。虽然说啊，没有去尝试两杆上来争取射老鹰，但是依旧还是能够收获一只小鸟。哦，小麦17洞，这是被称为最吓人的开球的一洞，本身长度特别的长，610码的五杆洞，发球台略高，从略高的这个发球台出发之后，球道在350码左右的位置有一个急剧的左转，因此也是必须紧贴着左侧击球才能够让球留在球道上。但是呢，左侧就是界外，任何稍微的偏差呢都会进入长草或者是树林。那对于那些习惯打小右曲的球员来说，这是全场最考验心理的开球之一。这个17洞的策略核心不是距离，而是方向的控制。好，继续回到比赛，菲利波切利14洞推 birdie。今天慢18洞的 birdie 有了，没问题，收官的小鸟抓到-11的成绩，连续两轮打出了67杆。好，这边看亚当斯科特

好，再回到十四栋来看阿尔维拉这边的就怕，这个完全就没在线上。好，马特华莱士十七栋。

再来看是三洞杰拉德就怕哦，这次还是差了一点点呢。这样的话又是一个 bogey， 这是今天的第五个 bogey 了，而且全场没有小鸟。好，亚当斯科特十三洞来救帕。是第二杆。还是偏到了左边。小麦十七洞空果岭的一杆。斯科特十四洞的开球。

好，来看杰拉德。排球还不错。好，艾维拉十五洞的 T 台。好，来看另一位阿尔维拉，那球阿尔维拉是六洞公国岭的一杆。好，再来看 JD Spot。

0: 走一个右线，还是没抓够。好，来看小麦第三杆。啊，停住。福克斯也是十七洞的第三打，啊，还是短了一点。如果它的落点在第一层的这个过渡长草的区域的话，应该能够顺利弹到旗杆附近。再回到十四洞国岭看亚当斯科特。这是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今天也吞下了四个 bogey， 目前为止还是跟两轮过后一样的成绩啊，低于标准杆十杆。这边亚伦拉伊十五洞来救帕，这个右线还是差了一点点啊，又是一次的滑动而出。福克斯短了一点点，好，再回到十四洞看杰拉德，右线还是没有能够推进啊，依然没有小鸟进账。目前为止啊，这也是全场唯一一个零 bogey 的球员。十七洞小麦。小麦又是一只小鸟进账，今天的第三只鸟，单轮成绩终于来到红字了。好，十五洞，马努埃尔·阿尔维拉，公国岭的一杆。发动这边亚历克斯诺伦结束了比赛，赛事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两冠得主，因为这项赛事历史上只有一位三冠王格林蒙哥马利，从1998一直到2000年连续的三年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亚当斯科特十五洞开球，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目前榜首的前几位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威尔曼和德雷并列领先，黑索夫瑞坦并列第三的位置，这几人都是单轮打出了负八的64杆，华金涅曼、戴斯布兰特、马努埃尔·阿尔维拉以及菲利波切利也是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其中阿尔维拉以及切利还没有完成比赛。罗伯特·麦金泰尔今天表现出色，打出负六，成绩上升到了负十。
1: Excellence is a process driven by every detail and every moment. Precision, placing every piece exactly where it belongs. Timing, knowing when to strike. Focus, seeing beyond the horizon and making decisions in real time. From the course to the ports.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defines us. That's smart logistics to a T.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小麦这边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连续的两轮啊，在这里都是有小鸟进帐。今天的比赛，波兰的阿里连梅隆克其实也是有过精彩的发挥。他当时在五号洞这个三杆洞是打出了一杆进洞，206码五号铁，这也是这场比赛到今天为止诞生的第一个一杆进洞，同时也是梅隆克这个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打出一杆进洞。但是有点可惜啊，这个洞是没有设置一杆进洞的奖品。要算起来的话，2015年的 BMW PD 锦标赛是创下了很多记录，其中就有一个是赛事历史最多的一杆进洞记录。当时那一周的比赛出现了5个一杆进洞。好，再来到15洞的国岭，看菲利波切利。

阿尔维拉这边近距离的小鸟推依然还是有限啊，轻微的一点点的右线推进，这样的话他的成绩来到了负12，今天抓到了四只小鸟，上升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现在是三位球员一块处在并列领先。亚当斯科特16洞亚伦拉伊下坡，这边阿维拉来到了16洞，18洞乔丹史密斯，看着很像啊，差一点点擦洞而过。

把他华莱士十八洞两杆上来之后，打到旗杆的左后方，有推老鹰的机会。

兰福克斯，哎呦，这球直接偏到了观众看台这侧。看小麦的第二打，嗯，好的，漂亮，继续往旗杆方向滚动。这是一头不会错过的老鹰了，已经打到了只剩一码的位置。果然是本周最受瞩目的焦点球员。爱尔兰的国籍并不妨碍在英格兰让这里成为他的主场，而且他本身也是这个球场的啊住宅区的业主之一啊。稍微推短了一点，

菲利波切利十六洞龚国领的这一杆。哦，还不错，打到左侧往回拉回来，好的。福克斯好球，第三杆也推到了洞杯附近，也是只剩一个一码的秒推。这边杰拉德终于是抓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打破了一个很尴尬的记录啊，只打到第十五洞才有一只小鸟出现。福克斯也是结束了比赛，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尽管今天七十杆不能说特别的理想。好，紧接着十八洞小麦这边推老鹰，没问题，小麦也是顺利推进了老鹰。这边菲利波切利也是一个近在咫尺的鸟推，这样的话也是来到了负十二，现在并列领先的榜首位置出现了四人的身影，而小麦也是上升到了并列第五的位置。而菲利波切利啊，十七十八两个五杆洞依然还是有机会再继续的抓鸟。这是 SPA两杆顺利的上来，亚当斯科特十六洞。亚伦拉伊十七洞的第二打，

艾维拉，站上了17栋的发球台。现在的领先榜上，两位没有完赛的球员都站上了榜首位置，马努埃尔·阿尔维拉以及菲利波·谢利。而且两人都是在打完16洞之后啊，17、18两个洞还是有很好的拿分的机会，两个5杆洞，只要开球顺利，想要抓到小鸟并不困难。

好，那一时启动后方回切，

杰拉德十六洞。哎呦，又是差了一点点。这边 JD Spa。再来看亚当斯科特来救帕。好，菲利波切利开球偏了一点，但是这个方向也是不太影响进攻的角度。维拉十七洞的第二杆，这杆短了一点，没有两杆上来。好，再来看

0: 杰拉德。
1: Yes. Yep, out of the right.

这边亚当斯科特的开球，这边 JD Sport 来到十八洞的 T 台，来看菲利波切利第三杆，这杆短了很多。这边很拉伊的开球，二维拉十七洞第三杆，刚才是稍微短了一点。加油，继续再往前一点。好，回到十八洞看罗斯费舍尔。

菲利波切利，一个长推，先有点上坡，紧接着是下坡。来看阿尔维拉这次 birdie 能不能推进。

这次没有推进，不过十八洞还有很好的机会。而且今天十八洞的这个旗杆位插着靠后偏右的位置啊，相对来讲两杆弓的风险又降低了很多，不太用担心会偏到左边啊，直接掉进这道小溪里。好，再回到十七洞，看杰拉德。打一个左曲，这洞也是沿着上坡打，左曲的程度还不够啊，这洞也是在落球区后有一个急转弯。这是 SPOT 第二杆，今天旗杆位插的唯一的威胁就是右侧还有两个沙坑。十七洞亚当斯科特，第三杆。旗杆距离果岭的前端啊，只有四码。这一次是差了一点点。来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一杆，上来之后弹跳一下，记住这次弹跳啊减缓了冲力，擦着洞杯转了过去。

切利这边开球还是比较的平稳。拉伊这边 birdie 差一点点，18洞的开球的落球区其实还是

比较的友好啊，不会有太大的惩罚。此刻的今天的第五只鸟，但是同样的也是五个 bogey， 依旧还是开始这轮之前的成绩啊，负十。一记横贯国岭的长推，这边 Jimmy Spot 结束比赛。今天五鸟一 bogey。

贝利波切利是八洞的第二杆。这是刚才打进沙坑的一杆，这杆也多少的带着一点点的运气哈。阿尔维拉的第三杆，好，最后一组球员也是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这边菲波切利是打进沙坑之后，来看怎么处理这个沙坑球。整个果岭是沿着球道往上倾斜，而且今天是一个后旗位，短的话很容易就往果岭的下方回滚，

黑波谢利先来推，推进了 birdie， 来到了负十三，冲到了领先榜的单独领先位置。黑利波谢利其实在业余时期啊，还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2022年的英国公开赛，他当时也是参赛了，拿到一个最佳业余球员的银奖。不过他上一赛季还是通过 HP 巡回赛重新拿到了本赛季的全卡，之前在2023年是通过了资格学校考试，所以2026年是他征战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二个完整的赛季。目前迪拜竞赛的积分榜是排在第116位。今天的第三轮虽然他一开场就先吞下了 bogey， 而且随后是连续十个 par， 但是转场之后又充分抓住了机会，最终四秒一 bogey 的69杆负三，总成绩负13。第四轮的冲冠也会是他职业生涯跃升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看杰拉德，亚当斯科特十八洞的第二打，最后这一动还是很有希望来射下老鹰。好，来看杰拉德。

看来在全场最容易拿分的几个洞啊，都没有能够收获小鸟。单轮75杆的成绩，好，来看亚当斯科特。当然，即便推进啊，也无法撼动两位领先球员。现在负13是两位球员费利波切利跟曼努埃尔阿尔维拉。阿尔维拉其实他的成绩没有他的哥哥纳西尔维拉要好，他23年也是通过 HP 巡回赛打上来，今年是征战 DP World 的第三个年头，但是这个赛季要比往常要好很多，已经有3次打进过前10名，而他的哥哥已经是巡回赛的3冠王了。现在所有球员都是结束了比赛，小麦现在是-11，并列第6，还是处在争冠的有力的竞争队伍当中。而在第二轮表现比较起伏的卢德维德阿伯格，第三轮也是有了一个强势的反弹，现在也是并列的第11位，-10的成绩，其实差距并不大。要是参考小麦2014年曾经逆转过7杆啊，现在领先榜这第一页的球员，包括第2页的球员，其实都有希望去竞争这个冠军。

杰拉德也是今天应该说是表现最为糟糕的一位选手了，正三的单轮成绩，这是在打到移动日的情况下。更高杆数的球员在前两轮其实已经陆续的被淘汰出局了。拉伊也是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2杆的成绩。那休尔维拉今天也不是很理想啊，也是一个even par的72杆，好在之前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总成绩-8，也落后只是5杆而已，依旧还是有希望。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纳修艾维拉在8号洞推进的这个长推的小鸟，小球在进洞的一瞬间啊，力量是非常大，冲劲非常大，感觉球在洞背后已经是弹起来了，好在没有弹出来。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这是13洞乔丹史密斯，球速也是很快。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亚当斯科特，17洞非常精彩的长推，力量线路都是恰到好处。

0: 五角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那小阿维拉，一号洞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于维多霍夫兰，九号洞一次精彩的救帕，直接把球切进洞。好，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PG 锦标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咱俩就别干了。
11: 行了，行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我看看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加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

0: 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素质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面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现在的话他是我们的 AIGC 的实训学生，
1: 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
0: 很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1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的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排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1个月能够完成1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啊，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于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100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1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了。
0: 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收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

0: 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哎，是，
1: 短剧来说，不管它是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万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反一次，最后再还要反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率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把它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也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1周、2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漫剧。
0: AI 漫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1: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

0: 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不是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1: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0: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1: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哈，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0: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1: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1: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0: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这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10多秒钟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对，
1: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0: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 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数媒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数媒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1: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 众的一个接受。

0: 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就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1: 做得完美，
0: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相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1: 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0: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1: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 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0: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个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1: 哦，300多亿美金。
0: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 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1: 嗯，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0: 对，
1: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0: 对，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数媒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1: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0: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的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机，来实现它园区内整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0: 你迟到了。
1: 我发现了新的情况，在犹豫要不要向您汇报。
0: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
1: 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2: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世奇虽然曾经怪你一家之幸，但现在是党国的产业。
0: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陈仓，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
3: 是我被沙夫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4: 莫世奇和蜂巢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是。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世奇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这次他决定潜回墨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
0: 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你怎么在这儿？
5: 该我问你，咱不共商量。
0: 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5: 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
0: 我知道该怎么进去。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就算你进去了，你能怎么样？杀了梁森？擒贼先擒王，这是你教我的。梁森是我父亲的副手，我父亲尸骨未寒，真相未明，可他却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作为既得利益者。 他必是蜂巢成员，也一定是十年前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蜂巢和莫世杰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夏恩。
5: 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40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5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4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门有2-3个人把守。
0: 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十人不等。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6: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不是我们，是我们。我们掌握了莫世奇业和蜂巢联系的证据。现在，夏恩已经主动请缨前去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很好，蜂巢居然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来了。
4: 这次借墨家私仇，务必拔除蜂巢势力。不过切记，此事一定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程婷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们。
1: 属下明白，务必会妥善处理。

0: 我在这里等你，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1: 那你呢？
0: 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亲善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
0: 不是信任，是利用。

0: 我们这儿有辆车，你过去看看。
1: 先生送定做的西装，
0: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兄弟，兄弟，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1: 意外？我看是阴谋吧。
0: 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0: 我也是不得已。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跟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
1: 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
0: 你认为是我杀的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叫你们不要开枪的吗？
1: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
2: 你们几个去书房，抓住他，去。
3: 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0: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3: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0: 闯入的车呢？
3: 在楼下。
0: 我去看一下。
3: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1: 没有，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个女人。
0: 女人？
1: 是。她把衣服穿在守卫身上，没造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0: 增派人手，找到他。
1: 。
2: 人肯定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你在那转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
0: 不，你去搜。
1: 我现在就去。

0: 董事长，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呢，啊，您这没事吧？
1: 小少二爷，没有问题。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哎，
0: 我想看看莫董事长的女儿。万乡里
1: 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
0: 专门来看着他，
1: 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周到，万乡里想得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觉得，也许我跟他谈更合适。
0: 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他交给您。啊。

老姐，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
1: 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2: 万乡里，一切顺利，快走。
1: 走。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走。
3: 站住！放开小姐！
1: 放下枪！
4: 你放开小姐，我就放下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着她。

0: 这一枪是替我们父亲开的。
1: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
0: 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
2: 三，住手！
3: 姐，
4: 小姐，不管万迪会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1: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
2: 夏恩，放下枪，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恩，夏香，你是怎么出来的？
0: 万祥礼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
2: 你亲眼看到了吗？
0: 我听到了枪声。
2: 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1: 原来是你换了我手下的人。
4: 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
1: 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啊。
2: 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
1: 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0: 夏恩，我要为仇恨蒙蔽了双眼。
1: 范迪奎，你让小姐来做杀人工具，太无耻了！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 小姐，夏恩，
2: 放下枪！我现在放你回去，
1: 必须死！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你的仇人就在那儿，杀了他！夏恩，必须死！太无耻了，开枪，杀了他！
3: 是我的家，你毁了我的家，
4: 范迪奎。

0: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1: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0: 金先生，要俯瞰上海的全景，这里是最好的地方。金先生是懂欣赏之人呐。
1: 不，这栋大厦是英商投资，你们的人耗费4年建成，而我呢，只花了2分钟，坐着电梯就站到了这里，就能拥有。 全城的美景，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只要懂得站上他人的肩膀就好。对于蜂巢而言，末世就是这个肩膀。请金先生明示。昨天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没想到，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应该容易些。我会把他找回来。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 顾盼的地址找到了，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病刚好，多穿点儿。来，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
1: 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他是父亲信仰的延续。
1: 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
0: 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走不了了。
2: 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
1: 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
1: 喝粥吧。
2: 我想要点糖。
1: 事儿真多，等着。

你得藏，我来吧，够吗？嗯。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好，路上小心。
1: 顾盼，我正要去找你。怎么了，夏？你受伤了？没事，死不了。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0: 嗯，知道了。
2: 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秦约酒会，莫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
0: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昨晚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0: 夏安什么打算？
1: 我还没让他知道。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0: 你怎么想？
1: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0: 怎么说？

0: 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是想引夏安现身，然后以绝后患？
1: 不是没可能。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末世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礼。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我想要点糖。

0: 看镜头，好，谢谢啊。您好，您好，看这边，看镜头，好，看镜头，
1: 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0: 好，谢谢，
1: 说两句吧。
0: 还请多多关照啊！别来无恙啊，少寒。第一次关照，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好，多注意身体，不要这么劳累。适配一下啊。好，那我们赶紧过去。谢谢了，高年先生，您来了，来这边请，请。 来，高年先生，请。好，年先生，一会儿就拜托您了。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2: 这边，借不住，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1: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小事麻烦你
11: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
18: 说钱，
19: 上
18: 那
19: 就
20: 别
19: 上
20: 了。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计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山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山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山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山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

0: 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两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1: 这两个千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0: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2: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也来进行发展？
1: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3: 在海南省的事务规划和海口市的事务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两个千亿级产业，临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2: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
4: 好的，再见。
2: 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1: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式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2: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1: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2: 很壮观啊！
1: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5: 杨总，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货、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

0: 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又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1: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发动机、起落架啊。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0: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1: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0: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1: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320、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检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0: 这个是千斤顶吗？
1: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0: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我们飞机维修的点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0: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1: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0: 工程师你好，打扰您了。
2: 哎，你好。
0: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2: 就像人做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适航的状态。
0: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2: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0: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2: 对，是必检项。
0: 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2: 好，谢谢。
1: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探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探伤。
0: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3: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 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0: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3: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1: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项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
0: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

0: 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1: 因为我们是地处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15%的一个维修成本，
0: 相当于是85%-90%。
1: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0: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2: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3: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0: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1: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2: 这部附件维修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陈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志宪老师。
4: 哎，欢迎欢迎。
0: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4: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封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符合材料的。这个符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之前封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0: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4: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0: 这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4: 就是要完成这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再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0: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4: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0: 10台左右，
4: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3: 开始关门了是吧？
4: 对。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4: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0: 10%而已。
4: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4: 对对。
0: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4: 好，行啊，
0: 来，请，
4: 好，
0: 走，
4: 这边请，
0: 来。
4: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符合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2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

0: 这个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1: 组装区域，哦，
2: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0: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2: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 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测试。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3: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0: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这一台已经是修好的
2: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
0: 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好，来，请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2: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好，现在咱们这台
0: APU
2: 已经开始启动了。嗯，
0: 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2: APU
0: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机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嗯。
2: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0: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2: 嗯，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0: 哦，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2: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对，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就是
3: 声音挺大。
2: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APU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截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 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责任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行长上面也签署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这种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技术硬核。
3: 品质保障，好评如潮。我就感觉到一个高字，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海那个超中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 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2: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
4: 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这里是海南卫视。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文明官印，请勿大端剧情。电工，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西班牙拉乌尼翁的矿洞深处，罗埃拉欣赏过独具特色的弗朗门戈，为何对矿洞岩壁上的白色结晶体产生了兴趣？
1: 那这时候要怎么样，你知道吗？要来一瓶二锅头。
0: 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罗埃拉满怀希望地品尝了一口酒馆自酿红酒，为何露出如此表情？
1: 可以了，10块钱的酒可以了。
0: 面对早有耳闻的咖啡加白兰地，罗埃拉鼓足勇气一饮而尽。烈酒咖啡是否真如传说中的狂野生猛？
1: 去卡死，去卡死！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去卡死。

0: 主菜，美食、人物，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传承，这才是西班牙美食之一。
1: 在西班牙，弗朗门戈与斗牛并称为两大国粹。它集歌舞吉他演奏为一体，展现了西班牙人的民族文化和特色。虽然被人熟知的弗朗门戈很多以舞蹈为主，但其实弗朗门戈还有许多流派。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几百年来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只在矿洞中表演的弗朗门戈流派，只有懂行的西班牙人才会对它有所耳闻。今天戴维就要带诺埃拉去拉乌尼翁的一个矿洞，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机会欣赏最纯正的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
2: 这个地方很特别，叫做 Las Minas de la Union， 就是 Union 这个镇 的矿。好，你看这个有很多，你看哇塞，这个他说可以吃的，吃 eat？
3: Yes, taste it. Is a bit bitter.
4: 收起来。
2: 这好苦啊。
1: 这些白色絮状物是矿洞岩壁上的一种天然结晶体，在早年艰苦的条件下，矿工们发现这种结晶体不但可以充饥，还可以保护胃。
2: 感觉好像你舔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生锈的那个汤匙，汤匙不是有时候用久了会有点锈吗？我们以前老的那种汤匙，就是锈锈的、咸咸的，带点苦苦的那种感觉。
1: 尽管晶体的味道让诺埃拉难以接受，但身为品酒师的他还是想到了适合搭配的酒品。
2: 那这时候要怎么样你知道吗？要来一瓶二锅头，你看大家都拍手了。

0: 二锅头就着铁筋沾酱油。
1: 罗埃拉对矿石结晶的味道并不满意，不过好客的戴维可不是邀请他来尝这东西的。接下来他们将看到一场特别的佛朗门歌演出即将开始，表演的形式却让罗埃拉没有想到。
2: 我刚才看了外面的那个海报，他说这里面有弗拉明戈，但是对我们而言，弗拉明戈是应该跳舞的。他说不是，因为在矿里面不可能有人在矿里面跳舞，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弗拉明戈是用唱的。然后他唱的歌，唱歌的方式是用这边来唱的。他说他们都不用麦克风，在这种天然的环境下面唱。
1: 因为特殊的演出环境，这种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歌不需要任何扩音设备，演唱者的风格更是有别于传统的弗朗门歌，没有热情奔放的歌舞形式，却能深深地震撼听者的内心和耳骨。
2: 弗朗明戈是西班牙文化的一个精髓，所以基本上所有西班牙人都很喜欢弗朗明戈，尤其是跳舞的。跳舞的那是代表欢乐的意思，但是呢，今天在拉乌尼翁这个小镇上面的弗朗明戈是非常的特别，

0: 因为这个歌声、这歌词的内容，跟着女主角的表情都是挺，对我来讲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这就是在形容这以前的矿工在这个矿里面辛苦的工作，挺让人触动。你看，你看那女主角的表情就知道了。
1: 女歌者演唱的弗朗门戈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一种具有传统地域色彩的唱法。两位表演者的祖辈都曾在本地做过矿工，他们从儿时起就开始学习并表演这种弗朗门戈，

从拉乌尼翁矿洞里唱出来的弗朗门歌，让诺埃拉感受到了矿区人们曾经的愁苦和无奈。早年的拉乌尼翁矿产资源丰富，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矿藏，所以当地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在矿上工作，生活苦不堪言。而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矿区的弗朗门歌也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虽然当地人已经不再以挖矿为生，但是曾经祖辈们的生活还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弗朗门歌歌曲流传下来。

0: 西班牙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诺埃拉满怀希望地品尝了一口酒馆自酿红酒，为何露出如此表情？
1: 可以了，十块钱的酒可以了。
0: 酒价低廉的餐厅为何会是拉乌尼翁最受欢迎的酒吧餐厅？这里奥妙何在？
1: 最好、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2: 真好吃，
1: 真好吃。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酒过三巡》。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在拉乌尼翁的第二站，戴维即将带诺埃拉去一个更有当地特色的地方。据说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去这家餐厅看看。
1: 这边要带我去这个乌纽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家庭式，而且是很适合跟朋友聚餐的餐厅。Bodega Yohei Jolie， 他说这是第三代经营的餐厅，老板以前是一个足球员。哦 ，Very nice 啊。
0: 在拉乌尼翁有句老话，只要你找不到你的丈夫，他一定在 Bodega 餐厅。可见这家餐厅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初次到访，诺埃拉瞬间被这里颇具年代感的餐厅陈设所吸引。
1: 这是一个喝酒的容器，到时候如果有时间叫 David 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是那个储酒的容器，酒窖，酒槽。你看，这就是酒。就是放你的杯子，放你的醒酒器。你看，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冰箱啊，这个冰箱是1962年的，从来没换过马达。你看，都还挺凉的。你看它那边有一个树，上面都是鸟，因为他喜欢养鸟，他就养了一个鸟。他把一个酒槽插了一棵树，然后这里鸟就住在那个餐厅里面，太有意思了。
0: 这样一个好玩的餐厅，自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板。
1: 老板，哎，刚大总，巴斯隆。
0: 老板热情好客，喜欢用酒款待朋友。而在他继承祖辈的这家餐厅前，他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1: 他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好帅哈。21 years old， 21、22岁。哇、wow。
0: 上世纪70年代，因商退役的老板将祖辈留下的酒窖改成了餐厅，所以这里的桌椅、冰箱、酒桶都有超过50年的历史。当地人喜欢光顾这里，一边品尝老板家的私房菜，一边尝着这里经济实惠的葡萄。

0: 不会错过这个品酒的机会。
1: 满满一壶酒，它这个是按壶卖的，一壶大概就1.4块欧元，好便宜啊！这一壶酒才10几块人民币，来试试看啊。发酸了，而且这劲还挺大的。这种酒的特色就是第一杯巨难喝，从第三杯以后就无所谓。可以了，10块钱的酒可以了。三喽！
0: 虽然酒的品质普通，但低廉的价格却非常诱人。餐厅的回头客也都是冲着这里亲切的氛围和亲民的价格而来的。
1: 啤酒、红酒，就差。
0: 今天餐厅的老板为诺埃拉推荐了两道这里最经典的下酒小菜。
1: 哇，好有食欲感觉啊！这个蚕豆是他们当地的特产。嗯，
2: 哦，巴利酒，巴利酒。
1: 啊，等等等，好的好的。
0: 看着热气

0: 腾的食物，努埃拉开始迫不及待地想要尝尝老板的手艺。
1: It's okay.
0: 这两道菜肴看似简单，但却是餐厅里最受当地人欢迎的食物。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味道，让人无法抗拒。
2: 好的，很帅，咦，简单。
3: It's hot, no?
2: 啊，是。
1: Too much, right?
3: It's okay.
1: 不错。它吃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这个蛋黄酱里面加了大蒜泥，这是我从来在西班牙没吃过的 tapas， very good。
0: 接下来，诺埃拉要品尝的这道开胃菜可是餐厅的头号下酒菜，它采用的是当地特产的蚕豆，熬制一锅就需要四五个小时，
1: 五香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但是他们这里不会用酱油。但它可以做出这种味道呢，它因为它加了火腿，还加了西班牙香肠。They put the chorizo too.
3: Yes, also ham, and they cook at least for 4 hours.
1: 他说要做最少四个小时，放了 chorizo 啊，还有它的 ham， 就是他们的西班牙最特别的火腿。Yes.
4: I want also.
1: 最爱吃的人来了。我一次吃一个，他一次吃三个。他说来他们家就得吃这个，他们家做四五个小时，就是他们家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4: 真好吃，
1: 真好吃。哇塞！
0: 在拉乌尼翁，本尼卡餐厅是当地老朋友聚会的首选之地。退役的球星老板把餐厅当作自己的家。他为朋友提供自酿的酒和家庭式的美味下酒菜，他用热情感染着这里的每一位客人，把他们都当作朋友。曾经有人出高价希望买下他的餐厅，但他都果断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对不起那些喜欢来这里喝酒的老朋友。
1: 酒鬼生活就是，即使我已经病了，我还是要继续喝。
0: 面对早有耳闻的咖啡加白兰地，诺埃拉鼓足勇气一饮而尽。烈性咖啡酒是否真如传说中的狂野生猛？深夜时分，诺埃拉造访戴维最爱的 tapas 餐厅。
1: 哦，这是什么？very good。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人在酒徒》系列之《酒过三巡》。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

0: 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Gracias。
0: 本地卡餐厅虽然是个开心好玩的地方，但是作为地道的品酒师，诺埃拉似乎还没喝过瘾。
1: 这么着吧，
0: 所以这个下午戴维决定带他到拉乌尼翁一个最著名的咖啡厅，品尝一种当地十分流行的烈酒咖啡。
1: 德比说今天这个咖啡只有在拉乌尼翁才喝得到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咖啡叫做 Asian Coffee， 因为以前这边很多菲律宾人移民，然后他们会喝烈酒加烈酒的咖啡，但他说这一家是做的最地道的 Asian Coffee， 就是亚洲式咖啡。
0: 这种源自菲律宾的烈酒咖啡口味浓烈醇香，它是用白兰地、橘子酒、炼奶与咖啡混合而成。哇塞
1: ，My God！ This is a blendy。
0: 在炼奶、白兰地和橘子酒中加入拿铁，咖啡师娴熟地调制着这款传闻中酒劲十足的烈酒咖啡。此时，一旁观看的诺埃拉也勾起了学习的兴致。
1: Bueno， 做得真好。三勺对吧？四勺。
2: It's the moment of the taste。哦。
0: 在拉乌尼翁，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就一定要来品尝这款烈酒咖啡，因为白兰地与拿铁结合，会慢慢瓦解掉你对传统咖啡的记忆。
1: 上面是肉桂粉。
0: 这样一款烈酒咖啡喝起来当然也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先用勺子把咖啡酒充分搅拌均匀，之后拿铁、炼奶、烈酒碰撞起来的味道会在口腔里发生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对这款酒早有耳闻的诺埃拉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很显然，来自拉乌尼翁的烈酒咖啡已经超乎了诺埃拉的想象，这恐怕是他喝到的最浓烈的咖啡，没有之一。
1: Fantastic， muy bien。
2: One for Roman。
1: Gracias。First。
0: 喝了几杯烈酒咖啡，诺埃拉的醉意渐浓。等到他醒酒再出门，已经是夜晚时分。
1: 现在都快十点了。So David, this is one of your favorite tapas, right?
2: Yes, this is from 1952.
1: 1952? 哦，1952年的啊，哇。
2: And this is a good family from this area. Oh. It's the third generation having the same place.
1: 第三代经营，应该很好吃。欧尼巴。
2: Yes, let's go.
0: 对西班牙人来说，去 tapas 小馆吃饭是他们最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是伊比利亚饮食文化中最独特的部分。 tapas 在西班牙语里是盖子的意思，最早期人们把一些下酒小菜放在类似盖子一样的盘中，盖子上的下酒小菜就这样得名而来。
1: tapas 是小吃，在西班牙而言就是tapas 就是大家来吃一点，这样子的话他们通常就不吃晚饭了，所以他们就吃的稍微多一点，有点像我们点小菜一样，然后就干吃小菜不吃主食了，就不吃面包，所以很多西班牙人身材很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想要吃正式一点的话，那他就点一盘什么意大利面啊，诸如此类的。
0: 在西班牙去 tapas 小馆吃饭有一些不成文的讲究，比如人数以3到6人为好，喝一杯然后携着晚风步行到下一个酒馆，朋友们轮流付账。而且如果喝葡萄酒，通晓 tapas 配酒的各种窍门也很重要，所以在就餐前，戴维就向好友推荐了一款美味的红葡萄酒。
1: Salud， 我先看看他检查一下。 Nice， 有很多

0: 黑色的浆果，这种黑莓、黑桑葚。哇，I need tapas。
1: 品过了红酒，诺埃拉此刻最需要的是 tapas 酒馆的下酒菜。
2: This is a
0: case. I would like the black, 是的硬。他们好喜欢吃西红柿啊，他们是章鱼西红柿，然后有牛肉西红柿。
1: 各式各样的 tapas 让诺埃拉眼花缭乱。在好友的推荐下，他品尝了这里的第一款 tapas， 海味沙拉饼干。
0: 哇 ，very good， 看懂。下面是很好吃，带一点点海味道的土豆泥，然后还混合了这些小的这个蔬菜，然后配的饼干，所以它吃起来有土豆的绵密感，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饼干的脆爽度。然后这个呢是金枪鱼跟西红柿做的，nice。这个我也好吃，这个慕斯亚沙拉的，你靠，它是用的就是这种的洋葱，一般洋葱是不是圆的？它用的是那种小圆球形的那种洋葱，这是我点的，好吃哦。
1: 诺埃拉在 tapas 小馆一路狂吃，完全停不下来。
3: 都不吃面包了，还是要吃面包
0: 啊？nice， 好吃哦。
1: 这些看似简单的西班牙小菜，配上戴维推荐的红酒，为何让诺埃拉如此胃口大开？
0: 实际上，在西班牙很好玩，就是说，你每次来 tapas 喝酒，基本上你都会喝不同的酒。比如我们先喝杯白的，再喝一杯红的，或者喝两杯白的，喝两杯红的。然后通常是一杯酒搭配一盘菜。我以为他会给我选白的，他说白的喝起来太清爽了，这跟这个菜呢比较不好搭配，所以他选了一款红的。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土豆泥沙拉，还有这个金枪鱼，还有这个叫做墨汁小鱿鱼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棒。
1: 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诺埃拉一路上有美酒与好友相伴，欣赏了矿洞中的弗朗明哥，结识了热情风趣的足球员老板，光顾了好友最爱的 tapas 餐厅，豪饮了当地最具特色的烈酒咖啡。酒过三巡的诺埃拉感受了拉乌尼翁小城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也对西班牙的地域文化更加了解。想到下一站即将奔赴的西班牙度假胜地，诺埃拉心中尽是无限期待。在卡塔赫纳的海边酒店，隐藏着戴维家族三代人怎样的秘密往事。
0: 戴维的爷爷很喜欢来这个酒店，他的爷爷一年花三个月时间住在这个酒店里面。戴维的爸爸给他交代一个任务，说你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记忆跟传承。
1: 享受假日生活必经的公路餐厅里，诺埃拉与好友戴维的姐姐相见。
3: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他姐姐说要让我增加一点艺术的气息。
1: 历经三个多小时的艰难寻觅，诺埃拉终于如愿以偿，找到隐居山城的极简主义画家。
0: 他说要闭上眼睛才能去体验这个。
1: 在山城的画室里，是什么独特的创作方式引来众人的欢呼？哇
4: 哦！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0: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1: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2: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3: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
1: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3: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1: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嗯，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2: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1: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3: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1: 谢谢你，呱唧。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3: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1: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2: 没问题，妈妈。
1: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3: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1: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2: 再见，妈妈。
3: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2: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3: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4: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呢。嗯，
3: 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2: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2: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3: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2: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3: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2: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3: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2: 突突突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3: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2: 包子，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3: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呱唧，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5: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6: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7: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8: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莺。
2: 它是一只若夜莺，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8: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莺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9: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3: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8: 据我所知，若夜莺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5: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莺的情况。
6: 遵命，队长。
3: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莺。

0: 的安全。嘿，跟我来。
1: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1: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2: 臭鼬。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1: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鹰。
3: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1: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1: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伙计，需要医生的帮忙吗？
0: 我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伙计，
0: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他，伙计，你快带着若夜鹰离开。
1: 错不了了，
4: 我们是眼镜蛇，
5: 非常可怕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6: 呱唧，若夜鹰现在怎么样了？
7: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6: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5: 我也是这么说的。
6: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8: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0: 那是什么？
8: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0: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9: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0: 也是假装的吗？
9: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6: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10: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11: 我是真的。
8: 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1: 谢谢你帮忙，舅舅。
8: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9: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1: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9: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0: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12: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13: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0: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1: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12: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0: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1: 蝙蝠怎么样了？
12: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1: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12: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13: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1: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0: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12: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13: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14: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0: 这可说来话长。
9: 飞鱼隐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
3: 我的老天爷呀、
2: 啊！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4: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2: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5: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6: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2: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7: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4: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2: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7: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2: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5: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2: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5: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8: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2: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8: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9: 我的天哪！
8: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船。你没受伤吧，皮特？
10: 安然无恙。
8: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1: 爷爷，你没事吧？没事，
2: 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0: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1: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0: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3: 这么急切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4: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5: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3: 咸的，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
2: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3: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2: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3: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
7: 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怎么回到大海？
3: 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8: 哦嘿，亲爱的爷爷。哦嘿，是呱唧和突突兔。
3: 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8: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
2: 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3: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嗯哼，
8: 用短吻鳄艇的脚蹼，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嘿，小心点！船太晃了。
8: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3: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
9: 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
10: 我可没说要这么慢。前方有障碍，
11: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12: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13: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10: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
14: 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嗯，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哦，
10: 太感谢你们了。啊，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4: 这次不是我，
10: 对不起，是我碰的。
2: 哦，你是？
15: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没有问题，爷爷。嘿，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16: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15: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16: 啊，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2: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我饿了，我饿了，饿了！呀，我现在不饿了。要
15: 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2: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15: 哦，
2: 嗯，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10: 不是错觉，
8: 船正在往外漏水。
2: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
8: 叫做漏水，往外也是。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突突突。
2: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8: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0: 伙计们！
1: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能这样？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2: 我不是让你离开。
3: 就快要成功了。
4: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1: 啊，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2: 沉默了，
4: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2: 遵命，爷爷。
5: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6: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3: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4: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7: 再见了，爷爷。
4: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3: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8: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6: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海啸。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5: 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
6: 真的。
5: 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7: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5: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
8: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

0: 员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它。
1: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0: 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他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渠鲸的取水问题。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1: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3: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2: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3: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4: 哦，快看啊！
3: 哦，你怎么这么好玩？
2: 哦，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1: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1: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0: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5: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0: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5: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6: 在下冻雨。
0: 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5: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0: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1: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0: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5: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1: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3: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1: 好主意，图图图，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0: 没问题，队长。
1: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的天，
1: 有问题吗，兔兔兔？
3: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2: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7: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8: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7: 我知道了。
8: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7: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9: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7: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它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2: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1: 开始行动，旺加里，带路吧。

0: 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1: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2: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1: 喷气孔？
2: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1: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2: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1: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2: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3: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4: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1: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不好！
5: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1: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6: 我可以帮忙。
3: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7: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6: 拉拉看，兔兔兔，
1: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4: 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8: 种植进度如何？
9: 谁不谁不不玩话了。
10: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
9: 别看，
10: 哦，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9: 哼，别看。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奇力马扎罗山。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紧。

0: 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起，我来晚了。感谢万香里帮我圆场。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呢，也花了一些时间。
1: 你是谁？

0: 万乡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莫氏企业的继承人。
1: 莫大哥的确是有个女儿，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0: 小五，
2: 麻烦让一下。
0: 是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梁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2: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吉奎。
1: 住口！一派胡言！
3: 董事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说。

0: 我知道你会来，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把他们带走！你们干什么？是捉他！
1: 服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庭先生，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让您见笑了。 不管今天台上坐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莫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
2: 和莫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3: 广电先生，
4: 把大家都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3: 走吧。
4: 他走了。
5: 你看见他了？
3: 今晚多亏了他。

0: 他们已经通知廖鬼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先会回他。
1: 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您弄错了。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刘女，
0: 他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1: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
0: 我不清楚。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 会有一艘去美国的邮轮，
1: 还有广州惠氏、哈尔滨、东方制药。

0: 我先把人带回去，小何也在那儿，有些事情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有什么任务我会随时通知你们。
1: 好，

0: 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1: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逢朝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
0: 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
1: 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也要休息了。
0: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我是夏恩，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为表感谢，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
1: 15%的股权都
2: 有。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上下一心，重振莫氏。
2: 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
0: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莫氏与环球会社的合作，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2: 环球会社现在是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企业，是我们难得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莫小姐应当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好合作，签订协议。
3: 王经理，你说的对，天下做生意断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
0: 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
4: 是。
0: 可我认为我们莫氏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
2: 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3: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
0: 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通知下去，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2: 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新民，新民，
1: 顾盼，我在。哎，躺着别动。
2: 蜂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乔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
1: 这样，你在家里。 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2: 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
1: 嗯，我知道。

0: 先生，能借个火吗？
1: 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0: 谢谢。

老板，钱放这儿了。

0: 哎，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
1: 我没事的，一点小伤。
0: 感觉好点了。
2: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田，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
1: 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
2: 18号抛售的，
1: 19号打款，
2: 再上个月是10号，
1: 11号打款。
2: 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1: 洗钱。
2: 没错。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
2: 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
1: 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2: 你看这个月

0: 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1: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
0: 没错。
1: 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
0: 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
1: 这个石井一郎会是丰巢的什么人呢？
0: 这不清楚啊。
1: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
0: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
1: 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
0: 对。
2: 进来。
3: 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需要多加派人手。
2: 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
3: 是。
4: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把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5: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按第三行动方案，操场集合。
1: 是。
2: 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3: 消息可靠吗？
2: 夏安通过莫氏企业内部查到的。
3: 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
2: 是，属下明白。
0: 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
4: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0: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4: 待会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0: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你也查到蒲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且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 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更先又是什么人？
1: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0: 试一试。
1: 嗯，走。

0: 石简先生，您在吗？石简先生，您的雪茄。
1: 帮我放在桌子上。
0: 好。
1: 你是谁？
0: 楼下前台。
1: 雪茄哪儿来的？
0: 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

0: 站住！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失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0: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1: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0: 你放下枪。 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可惜呀，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再见，金先生。

0: 好东西，看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间了。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呀。
1: 恭喜你，我的大小姐。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自从我们拔除了环球鬼社用于敛财的走私线路后，蜂巢就彻底销声匿迹了。
2: 加上万迪奎最近行动受阻，也不能跟蜂巢联系。他们不行动，我们的调查就无从下手。你是想让我放了万迪奎？哎呀，
3: 来了，坐。
1: 又换地方了。
2: 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1: 没有啊，怎么了？
0: 发生了一场刺杀。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
1: 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0: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郭俊超，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你怎么看？郭俊超如果有问题，那夏恩早就被他抓了，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蜂巢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奎呢？
2: 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我核对过了，蜂巢最近确实安分很多，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莫氏企业的账户，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看来金先生的死对蜂巢打击很大，
4: 用万迪奎索尔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2: 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父皇苏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蜂巢无关，但是皇素梅派他支援你，其实也是一种见识。谁能看得住我呀？
4: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
5: 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是蜂巢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我们要逼他有动作。嗯，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找上门了。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莫氏企业下手之后， 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0: 没有。
5: 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莫氏企业。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官长，请。

0: 自从我们对莫世杰下手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1: 没有。
0: 放走万帝魁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 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莫世奇。我要你帮我看好他，同时也看好夏安。放聪明点儿，别再漏掉了什么。我怀疑夏安不是一个人。
2: 校长放心，我会盯好他的。
0: 俊昌，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要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把他给我盯好了。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0: 来。
1: 小姐，这是我重新做的库存统计，的确跟之前万迪奎提供的差距特大。现在我们粮油和棉纱储备最少，
0: 那就及时补货吧。具体的你来操作。
1: 好的。还有，按照您的吩咐，万迪奎已经来上班了。
0: 你是在怪我引狼入室吗？
1: 属下不敢。可是，是他，万迪奎杀了董事长。
2: 小我，小不忍，则乱大谋。
1: 需要我去监视他吗？
2: 不用，他的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去忙吧。

0: 你要干什么？我帮你吧。上次我跟顾盼见面的事儿，你没有告诉黄素梅，我很感激你。但你要知道，退一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黄素梅让你跟踪我，可以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也要给我留一点余地吧。
1: 不是为了交差来跟踪你，而是为了想了解你。那就没那个必要了。你之前了解的就是我。
0: 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危险，所以我想，派我来跟踪你也好，至少我不会什么事情都汇报给他。相反，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我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
1: 行了，别废话了，我还真得让你帮个忙。什么忙？
0: 万迪奎回来了，我怕他在做什么对末世不利的事儿，所以打算监听他的电话。
1: 这是黄素梅让你做的，
0: 不是，是我自己。

0: 你好，万乡里吗？不是，万乡里真是大忙人呐。不忙，怎么还账呢？
1: 末世最近易主，万乡里生意可好做？
0: 还过得去。你要是有什么好事儿，可千万要想着我。<笑>是我得请您想着点儿，我就是靠山吃山，靠钱生钱，路子少，不像您万乡里办法多。
1: 你我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咱一家人，
0: 不说两家话。行吧。 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1: 哼，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早上万迪会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2: 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
0: 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3: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4: 啊，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他，如果长时间看不到他，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你开他好。
3: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4: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

0: 对了，夏安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1: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0: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1: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0: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你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1: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0: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1: 这个不难，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了。
0: 怎么换？
1: 你没听小何说起过那个古主任吧？
0: 没有。
1: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去银行。来，
2: 古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的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3: 那要怎么证明他贪污？
2: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1: 明白了。

0: 行长，您怎么来了？
1: 谷主任，你被人举报了，要接受调查。
0: 我被举报？行长，你这真是……
1: 你别和我解释，有什么事情跟张经理去说。去吧。何经理。
0: 哎，行长。
1: 这段时间谷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
0: 没问题，行长。
1: 你业务能力很强，继续努力，好好干。
0: 好嘞，行长。

0: 他已经死了，先生。老板，
1: 哎，来碗阳春面。
0: 好嘞，
1: 再加个大排。
0: 好嘞，好嘞。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需要些时间。
1: 这面闻起来挺香的，老板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
0: 外婆的味道，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
2: 也有人会回来。谁？
3: 陈景天。面好喽，
2: 慢用。
3: 好，谢谢。
2: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0: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2: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0: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可以换这个。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0: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没有，谢谢啊。
0: 然后现在这里，这个我觉得也不错，我可能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还能可以。
1: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2: 昨天晚上。

0: 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
1: 俗话说，这赚钱靠本事，守财重方式。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

0: 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我看过伤口了，凶手是田小姐。我想通知夏安，尽快把万迪奎清出去。
0: 现在还不行，一定要稳住局面。
1: 还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有转机呢？
0: 顾盼，老鬼带来了上级的最新指示，陈景天可能已经回国了。
1: 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
0: 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三天前，

0: 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
1: 喂，
2: 是我。
1: 不是说不要打电话吗？
2: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
0: 这个电话是从驻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
1: 薛星？
0: 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
1: 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几方势力他回来了。
0: 对，同时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
1: 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的？
0: 晚上我们去找老鬼，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3: 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先生，怎么停车了？
4: 下车坐坐近。

0: 先生，好一致啊！你来的正好，搭把手，把这花浇了。先生，我听说夜里浇花，对花的生长可不大好。
1: 夜里浇花，死了也没人知道。 把那几盆花也浇了，
0: 先生就是不一样。

0: 前几天可能回来了。最近他老婆行为很异常，每天要买很多小海鲜。之前他每一周只买一次菜。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盯着他，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记住。
1: 我们要抢在其他人之前吓住他。是。你觉得陈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
2: 肯定是为了神谷掌握的情报。
3: 经历过上次的波折，他对安全肯定不放心，
1: 所以他想把水搅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蜂巢和青山会不知道这个消息。
3: 必须尽快跟他取得联系，而且越快越好。
2: 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由你出面。
1: 我们该怎么联系他呢？
2: 我想起一个细节，沈景天和沈谷先生都非常喜欢玩填字游戏，早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大多是通过这种游戏进行沟通交流的。我在日本使馆曾看到过他们的书信。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0: 如果你也用字谜的话，青山也好，蜂巢也好，都不是吃素的。
1: 那我们就给他们摆一个迷魂阵。

0: 老板，夜深了，该休息了。
1: 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过来看我呀？不对，你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上海报社或者是印刷厂的人？
1: 报社，我还真认识。印刷厂咱们自己就有啊，怎么了？
0: 我想登一则填字游戏。
1: 填字游戏？干嘛呀？
0: 找一个人。
1: 一个人？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奇怪？
0: 找一个有可能改变我们和蜂巢对峙局面的人。
2: 号外号外，末世集团，天上没人，万敌回天朝，报时荒外。末世集团，天上没人，万敌回天朝，报时荒外。
3: 啊，好嘞。
2: 号外号外，末世集团，天上没人，万敌回天朝。
4: 我买一张。

0: 万迪亏死了，谁下的手？没有头绪。不过至少现在夏安应该轻松很多。先不管他了，我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填字游戏了。
1: 这是找到血腥的钥匙。
0: 那么有自信？你这个题目解出来的话。 谜底是 seven，
1: 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字谜寻找答案。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找这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答案，比如这个万迪奎畏罪潜逃、惨死荒野、身中七枪，这就是整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新闻。
0: 迷魂阵。

这张报纸的天子游戏，肯定是另有文章啊！哎，您看看，这道题稀松平常啊，答案是 seven， 中文里七的意思。你可能有所不知啊，他们最爱的一种揭露方式。 和暗号，都是通过这报纸不起眼的地方。我估计这次报纸的头条是跟墨家的企业有关。最近我听说。

0: 陈景田回国的消息，我不得不引起重视。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何其有关的信息也就是头版。万迪奎被重伤七枪，不知身亡。
1: 你以为万迪奎死的地方是我们要找的这朵花抛头露面的地方吗？
0: 如果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想应该是的。
1: 共产党要是你想的那样，我估计。 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你说的也算是一个思路。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我们得多手准备啊！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这朵花最终还是要放到我的花盆里。

0: 夏董事长果然是越来越有派头了。托校长的福，通过官方渠道端掉了几条走私线路，窃掉了蜂巢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然的话，恐怕今天的末氏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1: 你我师徒一场，更何况剿灭蜂巢势力是我应该尽到的义务。所以今天还想请校长帮一个忙。
0: 一起查清楚蜂巢残留在末世企业的余孽。你的意思是说，蜂巢势力还会东山再起？
1: 不仅如此，我认为连青山内部也不一定是干净的。不可能，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说的是普校长在位的时候。
0: 老师有的时候说话还是不要那么武断，毕竟蜂巢在全中国撒了那么大一张网，突然间就撒手放弃了，这绝不是他的风格。谢谢你的提醒，眼下末世企业才是关键，我让郭俊超配合你调查如何？只要不遇到工人罢工啊，他还是靠得住的。哼。
2: 也是因为黄素梅信任你，不然的话，我也希望找一个办事能力强一点的，长得嘛，再帅一点的，反正轮不到你跟我回去。这才是我认识的家，都会开玩笑的。看来最近过得不错呀。
1: 哎呀，不做什么呀？我现在呀是如履薄冰，度日如年，
2: 不然的话也不会请你帮忙啊。
1: 你就那么确定，蜂巢成员还有残留？可以说这些年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注空了。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走私数目极大，获利颇丰，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笔也都交给了蜂巢。这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拔除了蜂巢因为敛财的走私线后，万尼奎残存势力彻底式微，蜂巢。
2: 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吗？
1: 我们只是处理了上层问题，蜂巢组织还会发展出新的万帝鬼。现在的末世企业可谓是风雨飘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露出狰狞前拔掉刺头，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发现你回了企业之后，倒是完全变了一副样子。
3: 变了吗？
4: 以前什么样啊？现在呢？
2: 这以前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现在啊是唯有绿荷红。

0: 蛋蛋卷书开合任天真，
1: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填字游戏只是标记，而这份报纸才是真正的谜面。你这是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声东击西。可明天的接头还是要慎重。
1: 其实我不担心薛星，我担心的还是冯朝。他们杀了万九、小何，肯定不会停止杀戮。他们能掌握情报，或是跟踪被害对象，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撑他们。
0: 明天我会策应你，一旦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就马上撤离，哪怕任务失败，也不能恋战。
1: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情你要答应我。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你先走，不要管我。
0: 在我的词汇里，没有放弃战友。

0: 每次看这些船舶公司的出货单，我就一肚子怨气。
1: 这万迪奎都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和他有联系的那些船员，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
0: 这几年梁森一直对万迪奎向国民政府走私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其中有蹊跷。我们该从谁先查起呢？
1: 和他最亲近的人。
0: 最亲近的人，那就只有他生前的秘书了。我去把他找过来。
2: 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要把他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而且只问你一次，我希望你可以如实回答。走货的兄弟里还有没有封巢的人？
3: 那些兄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服从万迪奎的命令，不然一家老小都活不了。
0: 你把参与过万迪奎业务的船员名单给

0: 你可以去查他的行程表和日程单，他每次出门都会标清楚出海的人员名单的。
1: 你近期不准离开墨氏，也不准走漏今天的谈话内容，听见了吗？
0: 那绝对不会的，墨家是我的衣食父母，对我有恩。
2: 在那儿呢。

0: 这个万迪魁，要是不作恶的话，还是个可用之人。可惜啊，他心术不正。你还同情起敌人来了？
1: 不是，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日程表了，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 这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
0: 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2: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多谢。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事
9: 儿，
11: 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是我家。
6: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山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山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山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山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2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2个1000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1: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0: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2: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3: 在海南省的15/5规划和海口市的1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

0: 景区，它两个迁移机场业临空接近，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1: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
2: 好的，再见。
1: 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2: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1: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2: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1: 很壮观啊！
2: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辉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3: 杨总，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或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1: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3: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发动机、起落架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1: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3: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1: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320、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机长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1: 这个是千斤顶吗？
3: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1: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3: 我们飞机维修的定检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1: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3: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

0: 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1: 工程师你好，打扰您了。
2: 你好。
1: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2: 就像人做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试航的状态。
1: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2: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2: 对，是必检项。
1: 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2: 好，谢谢。
0: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碳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碳伤。
1: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3: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大街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1: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3: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0: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
1: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0: 因为我们是地属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到15%的一个维修成本，
1: 相当于是85%到90%。
0: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1: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4: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5: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1: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0: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4: 这部附件维修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陈总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志宪老师。
6: 欢迎欢迎。
1: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6: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复合材料的。这个复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 包括之前凤翼我们

0: 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1: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0: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1: 这一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0: 就是要完成这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三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它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1: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0: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1: 10台左右，
0: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2: 开始关门了是吧？
0: 对。
1: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0: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1: 10%而已。
0: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1: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0: 对对。
1: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0: 好，行啊，好，
1: 来，请，
0: 好，
1: 走
0: 这边请。
1: 来。
0: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氟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止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1: 组装区域，好。
2: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1: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0: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
1: 测试，
0: 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3: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2: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0: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了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1: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3: 好，
1: 好，来，
0: 行，好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
1: 好，
0: 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1: 就是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
0: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
1: 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
0: 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1: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0: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1: 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0: 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1: 那也就是可以

0: 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
1: 对，
0: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声音挺大，

0: 保障，好评如潮。
1: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字，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0: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碳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6: 是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4: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5: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昨天在海口闭幕，展会连续八年在海南举办，见证海南新能源汽车发展之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海南主题展馆科技感十足。中秋月圆，海南各地市民游客品月饼、赏民俗，沉浸式体验丰富有趣节庆活动，感受烟火里的幸福好日子。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4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口落下帷幕。这是大会连续八年在海南举办，从最初的让世界看到海南，到如今的海南深度链接世界，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落地见效，不仅持续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也深度见证了海南自贸港的绿色转型进程。
0: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汇聚了全球整车巨头、核心供应链企业与前沿科技力量，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精心策划了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实践成果，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关注。
2: 长城汽车长期上是看好海南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海南市场呢也有着多元化的这种用户需求，我们也会持续导入适合海南市场的车型，探索更多的合作的可能。
3: 唐家也正在推进交通绿色转型，希望依托海南的平台，学习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经验，深化双边合作。
4: 海南在汽车电动化这一块做得非常漂亮，也给全球做出了一个绿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未来的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流，想办法要发展成一个国际化企业的集聚地，这样的话它的自贸政策才能够发挥得更好。
0: 在今年的大会上，海南还同步开展招商对接，取得丰硕成果。
5: 一批新能源汽车项目签约落地，覆盖了制造、测试、新能源商用车推广、数据跨境、氢能应用以及国际标准互认等。

0: 领域，签约主体涵盖了30余家多个重点产业平台，集中编排，持续夯实了海南汽车产业的发展根基。
1: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已连续8年在海南举办，8年牵手，见证的是海南新能源汽车发展开花结果。
2: 海南全国首个提出全域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截止到目前，这里每卖出4辆车，有3辆是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75%，全国第一。为什么是海南？岛不大，续航够用，天不冷，电池不虚，油费贵，用电更省。地理禀赋加上政策决心，让海南岛成为了中国交通能源转型的天然试验场。从不到4%到75%，海南只用了5年。
1: 在位于海口综合保税区临科新庄生产车间，今年8月底，这里的首批24台出口反径动力电池顺利办结保税维修通关手续，标志着海南正式开启动力电池出口反修复出的保税新模式。依托海南自贸港免关税政策，车企海外售后维保成本大幅降低，解决出口电池反修周期长、费用高的痛点。
3: 我们做这个保税维修是属于，因为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特殊性嘛，所以是两头在外嘛。
2: 嗯。
3: 那所以说我们国外过来的电池，首先是免税进入到这里的，那然后我在这边把它修好以后，也是免税出去的。
2: 嗯。
3: 这个免关税、免增值税的，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切身的这种红利吧。
1: 在产业场景创新方面，日前海口江东新区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通过国家级试点，项目结合自动驾驶等技术，构建起独具热带特色的新型基础交通设施体系。
4: 我们的车厢呢，大概有6平方米，然后里面的载重有2吨，除了快递，还有城市配送，酒店的布草，以及医药的配送，各个方面。
5: 开设了我们园区的一个自动驾驶通勤专线，然后对部分的公交车进行一个智能网联化的一个改造，实现了绿色智慧出行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服务。
1: 近年来，海南在补能体系建设上也跑出加速度。截至今年7月，海南全省已建成换电站110座，充电桩超30万枪，车桩比1.9:1，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德时代双品牌全面落地海南，建成全国首条环岛重卡换电网络，串联全岛主要港口与物流枢纽，形成全覆盖高效率的海岛补能网络。
6: 整个海南我们年底60座换电站建成，那么同时我们在环岛的高速 G98 上面也做了这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是全国实现换电站布局渗透率最高的一个省份。
7: 奇迹换电未来将在海南累计建成重卡换电站40余座，持续完善车站电运力一体化的全生态服务，推动海南物流降本增效，助力海南零碳岛的建设。
1: 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全体会议共识提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未来，海南将持续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创新应用场景，深化对外开放，打造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出海新高地。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行。作为今年展会的主编省，海南展馆以“向数图强，数字自贸”为主题，展览内容兼顾专业性与科普性，为不同背景的观众提供了了解海南数字经济的窗口。
1: 数贸会期间，海南展馆重点呈现航天、深海、种业、未来产业、文旅消费等特色应用场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成果，并通过机器人让静态的文化 IP 活起来。其中，三亚利欧纳多达芬奇文化博物馆所展示的各类数字藏品，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及贸易便利化优势，融合文艺复兴艺术与未来科技，并将以海南为起点辐射全球市场。
9: 我们就是把国际的 IP 买来了，然后到了海南，我们通过达芬奇手稿，我们会做一些数字的产品，是个数字博物馆，再通过我们的海南，再可以把达芬奇博物馆的数字产品再出海。
1: 另一边，依托文昌航天城、海南卫星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建设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这是海南面向全球开放的核心数字贸易枢纽，聚焦卫星数据跨境流通与增值服务，打造境

0: 外数据入区加工，国产数据合规出海，双向业务模式。
1: 我们已经完成了跨境的首单，我们是跟这个香港天文台成功的将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气象卫星数据，然后推送到了香港天文台。
0: 上海交大海南研究院参展的岸滩智能清扫机器人，既是智能装备，也是移动的数据采集平台，可为灾害预警、精准天气预报和海岸安防提供支撑。
2: 它作为一个智能载体，它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可以进行大量数据的采集。我们可以分析这些数据，将来可以用于这样的一个灾害预警、精准的天气预报。
3: 9月24号，省委政法委员会第41次全体会议暨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专项工作组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专项工作组组长杨静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全省政法机关要持续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及以案促改促治工作，加快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治化，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精心筹备第9届中国东盟法治论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南、法治海南。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社会安全风险防控工作，要求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扎实做好社会安全风险防控各项工作，完善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科学研判风险等级与演化趋势，加强重大涉稳风险监测预警，稳妥有序处置各类风险，紧盯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全力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化解、社会面治安防控等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省领导戴军、张毅出席。
3: 经省委批准同意，省纪委、省委组织部9月24号在海口举行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家庭式廉政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省管干部廉洁齐家、从严治家、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0: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又恰逢基层换届年，组织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廉政谈话会，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海南发展、护航干部成长、共建幸福家庭，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提振精气神，全力以赴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奋力拼搏。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持家，构筑廉洁港湾，深刻认识自身不正是灾祸之源，要当标杆做表率，深刻认识放纵家人是灾祸之始，要严管理常监督，深刻认识不良家风是灾祸之根，要严家教善持家，领导干部家属要认清我是谁，做好贤内助，当好廉内助，和领导干部一起抵御歪风邪气，共同涵养良好家风传承。
3: 为保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抓不放、常抓不懈的态势，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了海南近期查处的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这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别是：省农业农村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原局长何琼妹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督行政执法局原3级调研员石鹏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儋州市政府办公室原2级巡视员蒙小明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旅游安排、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白沙黎族自治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周怀胜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发放金补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琼海市温泉中学原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俊违规发放金补贴、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陵水黎族自治县 县黎安镇大墩村原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地平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通报强调

0: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用好典型案例，深化警示教育，抓早抓小，紧盯节日廉政风险，严防享乐奢靡向基层传导，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深化封府同查同治，既由封查府，又由府纠封，同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警惕各种围猎，永葆清正廉洁本色，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又是一年中秋，月圆花开，万家团圆。海南各地市民游客品月饼、赏民俗，沉浸式体验丰富有趣的节庆活动，感受烟火里的幸福好日子。
0: 在三亚大东海景区的酒店里，来自各国的游客们围坐长桌，揉饼皮、包馅料，自己动手制作中秋月饼。一旁的花灯制作活动也是人气满满，大家在这些有趣的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今年我们来三亚度假，第一次遇上中秋节，这里举办了很棒的手工体验活动，我们亲手做了手工艺品灯笼，真的是美好的一天，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今年呢，三亚的很多酒店在入境市场，特别是俄语国家市场份额上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中秋节到来之前呢，各个酒店呢都极力的利用中国传统的这种节日文化，把酒店做了很好的布置，给境外客人呢一个非常好的节日度假氛围。
0: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20余名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对团圆文化的理解。活动现场，投壶竞技、你画我猜等中秋互动小游戏也轮番上演，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4: 中秋节讲究亲情纽带与合家团圆，我在崖州认识的朋友们也相聚于此，既有国际友人，也有来自中国的同胞，这个节日太棒了，我非常喜欢。
5: 让更多国际友人感受到三亚的城市温度，在这里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0: 庆祝中秋佳节，海口也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让本地居民与中外游客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欢度中秋佳节。
6: 在这里过中秋节让我非常快乐，我非常兴奋，我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很喜欢中国历史。
7: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耶！
8: 中秋佳节，国庆将至，大家可以看到海南省托老院内布置得十分喜庆，老人和家属坐在一起，正参与节日联欢活动。这场双节活动为老人们营造了热闹温馨的节日氛围，也让大家感受团圆喜乐，让老年生活更有暖意。
9: 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细心有耐心，节日活动也办得很热闹，老人们的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在这里我们的家属非常非常的放心。
0: 在儋州，月圆当耳，诗咏中秋。2026年迎中秋，儋州画文读音吟诵展演热闹上演，学校师生、文化界代表齐聚一堂，用古老的吟诵方式共度中秋，也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10: 每逢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都要举办这样的活动，这是为了传承保护这种非遗。
1: 位于海口市石山镇的北铺村是海南琼氏月饼发源地之一，100多年来传统制饼技艺在这里代代相传。2017年，琼氏月饼成为海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枚枚琼氏月饼也成为人们体验海南味道、感受一方乡土的文化记忆。
11: 传承百年至今的琼氏月饼依然在沿用着最为古老的制作方式。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生产车间的工人们正采用纯手工的加工制作方式，通过制皮、制酥、包酥、折酥、和馅、包饼、打饼、烤饼这8道传统的工序，就制作出了最为地道的琼氏月饼。
12: 一张酥皮

0: 一份馅料经过一道道传统工序，最终成为带着海南地方特色的琼制月饼。酥皮五仁、酥皮蛋黄莲蓉、酥皮蛋黄椰黄、酥皮豆蓉等口味也在一代代传承中延续下来。
1: 这口月饼下去啊，感觉外皮非常酥脆，馅料非常的丰厚，满满的五仁的香味就在口腔当中迸发开来。那在我身边是我们的第四代传承人曾老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传统的琼式月饼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我们就是酥皮月饼，主要是酥软碎，我们用的是酥皮，广式皮是不一样的，纯手工的工艺是比那机械的好吃。
0: 琼式月饼的味道和北铺村这片土地的历史紧密相连。北铺村旧时称北铺市，明清时期地处琼北交通要冲，成为方圆数十里的商贸重镇，糕点加工业也颇为兴盛。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北铺市糖糕铺，稻糖须，缝衣裤》，记录着昔日北铺市的繁华，也留下了当地糕点制作的历史印记。1919年，北铺市饼铺一名叫林大国的学徒，经过多年苦练，掌握了精湛的制饼技艺。1932年，林大国成为饼铺的主案，经他改良的月饼因口感绵密、不甜不腻而深受客商喜爱，北铺月饼也由此声名鹊起。此后，制饼手艺代代相传。曾德文是林大国的外曾孙，对于他来说，传承百年的不仅是一张配方，还有藏在手上、留在火候里的经验，以及对传统手艺的坚守。
2: 百年传承的，不只是曾祖父制作的月饼秘方，而是一种做事的方式，实实在在纯手工制作。不偷懒，不吸人，不省工序，和面要做到什么程度，包馅要多严实，烘烤要多久，我一直沿着制作月饼的老规矩，因为我知道配方可以写下来，但是手的感觉，我的经验，对食物的敬畏，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3: 进入九月以来，金星伴月，金星作为长庚星、年度最亮等精彩天象轮番上演。中秋佳节，这轮明月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
4: 九月份最值得看的肯定是月亮了啊！但是今年的月亮有点意思啊，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大概凌晨1点左右吧，然后就到达了最圆的时候。月旺朔的，就是从缺到圆的这个周期大概29点几天。人类嘛，取一个整，那么呢，它会有一些余数，那就会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日期的一个偏差，就是因为它是个椭圆轨道。月亮由缺到圆的一个过程呢，如果它离我们比较远的话，就是离地球比较远的话呢，就跑得比较慢一点，有些时候离我们近一点。它可能甚至是14号啊，它就圆了。它可能这10年之内就这一次，15的月亮17圆。
5: 专家介绍，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接近满月，16夜则更接近圆满，直至17凌晨0:49达到满月状态。
6: 朝东面拍摄，东面比较开阔的区域，天空之镜这个位置朝东面，朝世纪大桥啊、海口湾这一方向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东海岸的什么鲁能希尔顿的那个广场这个方向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毕竟都是夜晚拍摄，所以三脚架是必备的。我们想拍月亮的细节，我们可以用到600mm 或者是800mm 以上的长焦去拍，那可以捕捉到月亮比较清晰的图片。
3: 中秋假期，不少在外工作生活的人都踏上归途，与家人团聚。海南交通公安等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加强运力调度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全力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顺畅。
7: 从昨天下午起，海口三大汽车客运站出现返乡客流小高峰，各客运站根据预售票情况及时调整运力，加开客运班次，让返乡旅客能够顺利踏上回家的路。
8: 及时安排我们的班线车加班进来，我们有班线储备运力，当我们班线储备运力不能够达到及时的输送旅客，我们也有非班线储备运力做好旅客的出行保障，做到旅客能够随

0: 到谁找？
1: 节日期间，省内出租车、网约车预订量大幅攀升，交通部门加强平台监督，杜绝存在安全隐患车辆参与运营。另外，针对私家车出行量大幅增加，公安交管部门也加大警力部署，提高路面进警率、管事率，保障节日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2: 是加大全省的这个主干道的这个巡逻管控，对于这些酒驾、醉驾呀，还有这个超限超载的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呢，我们这个节假日期间呢，也是加大这个查处和这个管控的力度。对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我们也是以这个教育劝导为主，实行这个柔性执法的一个政策。
1: 铁路运输方面，从昨天起，海南环岛高铁增加临时动车组以及加开夜班车次，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出行需求。此外，铁路部门还安排志愿服务队做好候车引导，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
3: 9月24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农工党海南省委会承办的2026“十五五”同心聚力自贸港五期沙龙活动在海口举行。
1: 2026“十五五”同心聚力自贸港沙龙系列活动是省委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搭建的建言献策、交流联动的全新平台。本期沙龙以“科创赋能健康产业，同心助力自贸港”为题，来自岛内多名卫生健康行业一线专家、科研骨干、临床从业者分享实践经验，研判行业趋势，建言产业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医疗健康产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
3: 记者从9月24号举行的加快建设质量强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质量提升行动，夯实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推动产品、服务、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4: 据介绍，海南强化顶层设计，完善质量政策体系，聚焦服务发展，深化质量提升行动，全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
5: 制造业产品质量统计调查合格率达97%，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服务质量持续改善，放心消费在海南成效明显。
4: 今年起，海南将进一步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优化质量基础设施布局，向重点园区、产业集聚区下沉质量服务，同时推动旅文领域质量建设向品质卓越跨越提升，全面提升住宅工程质量，持续夯实海南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6: 我们将加快完善权责明确、执法有力、行为规范、保障有效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旅游诚信体系，加强执法与司法相衔接，进一步解决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游客权益等突出问题。
7: 我们将以质量安全为支点，实现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守护，推动海南农业在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为自贸港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8: 将持续完善好房子的地方标准体系，深化住宅全生命周期质量的管控，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优质的住房供给、过硬的工程质量，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3: 9月23号，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2026年海南省爱我国防演讲比赛决赛在海口举行。
4: 比赛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为主线，来自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基层部队等领域的参赛选手，用亲身经历讲述了对国防的理解与担当。经过激烈角逐，大赛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活动将组织获奖选手赴学校和部队开展巡回展演。
9: 当初呢，我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穿上这身军装来到部队，在摸爬滚打的训练中，我摔打自己。今后呢，我也会脚踏实地，立足本职岗位，苦练我的军事技能，用实际行动去守护祖国和平与安宁。
10: 我会认真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基因，向更多的人讲述这些红色故事。
3: 近年来，琼中不断推动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提质建设，主动对接全省滨海环。

0: 岛环热带雨林公路两环联动布局，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将雨林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实效。
1: 中秋国庆假期，琼中紧扣假日旅游市场需求，持续完善沿线休憩驿站、旅游标识等配套设施，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雨林，感受琼中魅力。
2: 国庆长假期间呢，我们希望邀请来我们环热旅游公路的游客呢，到母山咖啡等风来驿站，喝杯咖啡的同时，还可以体验自己手冲一杯咖啡，自己做自己的咖啡。
1: 以路为媒，琼中持续深化交旅农文深度融合，盘活沿线文旅乡村资源。环热旅游公路琼中段长征镇罗柳村特色美食商业街，利用闲置空地、老旧停车场，建成集美食消费、特产展销于一体的特色街区，配套集装箱咖啡屋、便民充电桩，并设置脱贫户帮扶摊位，让旅游红利直接惠及农户。
3: 依托公路廊道，因地制宜布局乡村体验业态，努力把公路带来的人流流量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增量，带动本村村民稳定增收。
1: 随着沿线配套持续完善，业态不断丰富，环热旅游公路更有效带动民宿、农家乐、乡村休闲产业蓬勃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创收致富。
4: 公路开通以来，我就在这边工作了，这里离我家很近，环境啊也很美好。
5: 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海口落幕，各单位职工以歌抒怀，以声聚力，充分展现职工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面貌，凝聚奋力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强大力量。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木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0: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1: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1: 父皇，嗯、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1: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1: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啊、
1: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呐、啊！
3: 哎，宗宝，你也来一个。
4: Hey!

0: 去取降龙木吧。
1: 取降龙木啊？取降龙木可以啊。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0: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1: 你不舞啊？
0: 不。
1: 那你去取吧。

0: 娶我？我会的。
1: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穆柯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哎呀，
2: 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0: 赵飞说的。
2: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 宗宝，你告诉沈娘。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2: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引到了天波府。 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你可公主的亲事已定。
1: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你也得同意。
1: 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2: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1: 对。

0: 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哎，
1: 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0: 哎哎哎！行了，哎呀，
1: 大嫂，你又拦我。
0: 啊！小人。
1: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
2: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野，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在三天就忘了。 可咱宗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1: 哎，这天波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哎。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哥，跟宗宝有门了吧？
1: 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
0: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儿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0: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1: 爹
0: 啊，
1: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0: 你，我是谁呀？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1: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0: 给我找个老伴儿。
2: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2: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
2: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2: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4: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5: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
6: 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4: 行，
6: 彩云看茶。
5: 是。
6: 哎，王婶坐呀。
4: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6: 来来来，
4: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6: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缨，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4: 给穆寨主？
6: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

0: 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1: 哈哈，
2: 娘您怎么来了？
1: 练得好。嗯，来看看你们。啊，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言。

0: 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1: 嗯，好，
2: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1: 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2: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1: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宝他爹娘呢。
2: 哦，
1: 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3: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1: 嗯，好。
2: 哎，哎，
4: 娘，
0: 娘，
1: 哦，来来来，快说说宗宝的情况。
4: 娘，宗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1: 嗯，
5: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6: 为什么呀？
5: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6: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5: 嗯，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6: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你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5: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6: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5: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6: 嗯，
5: 哎，手脚都不缺。
6: 不对吧？
5: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6: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5: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6: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5: 不，不敢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6: 嗯，您知道就行。
5: 小姐啊，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6: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嗯，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5: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6: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5: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6: 哦，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5: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嗯，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
6: 嗯，
5: 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6: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7: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8: 不知道
7: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客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客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
8: 嗯，
7: 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儿啊，先吓唬吓唬你们。怕不怕？
8: 不怕。
9: 哎，干爹！
7: 哎，怎么着？

0: 哎，傻小子，好。
1: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2: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1: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2: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1: 我去。
2: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1: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2: 那就辛苦娘了。
1: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3: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1: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3: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2: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4: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3: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4: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3: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
1: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0: 祖母，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他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他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我不怕。
1: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0: 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

0: 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木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1: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叔颖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寮的决心。
2: 圣上圣明。
1: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2: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1: 杨宗保取来降龙木，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2: 圣上圣明。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